出产的水星记，无论从旋律和歌词，还是郭顶低沉的唱腔，把无奈压抑用清冷的方式表达出来，直接打到听者的心底。慢歌会让听者感知到安静的爆发力，再加上高级的歌词架构，环游是无趣，至少可以陪着你，让人想随着水星围绕太阳的心境循环播放。感谢刘怡的分享。如果要在华语乐坛当中找到几位歌红人不红、有颜有才却籍籍无名的歌手，那么郭顶一定是其中的模范代表。其实早在2005年，年仅19岁，毕业于北京现代音乐学院的郭顶发布了同名首张专辑《郭顶》，宣布出道。其中像是歌曲《今天还是明天》。不是说好的吗？

却突然消失在大众视野中，转战于幕后，为其他歌手作词作曲。多年以后，在接受采访时，被问及当年为什么会突然销声匿迹，而他自己说，当时我对自己挺失望的，觉得做了那么多年音乐，没有一张自己觉得好或者自己敢听的专辑和作品。2016年年底，郭顶发布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重新杀了回来，整张专辑当中每一首歌曲的作曲人、作词人、制作人后面都赫然写了他的名字，像

0: 有人这样评价这张专辑，他说，当我第一次听完飞行器的执行周期时，由衷的感慨，终于华语音乐也有了属于他的太空歌剧。
1: 我觉得那两年在创作这张专辑的时候，比较多的是科幻类的电影或者是科幻类小说。其实这个飞行器执行周期这个名字就是来源于，就是有一个华裔科幻作家叫做这个姜泰德的 TED， 然后他写了一个叫软件体的生命周期。所以我觉得这事儿挺浪漫的，也挺酷的。对，就我觉得这个周期呢，就好像说人对一个事情有一个期待，然后他去别的地方带回来一些属于你自己的故事。我觉得这个主题是我比较想要做的，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也是发现到这个主题之后才决定做这张唱片。
0: 这张专辑成功的入围了金曲奖最佳国语专辑、最佳音乐录影带、最佳作曲人、最佳作词人、最佳国语男歌手六项大奖，但最终空手而归，也被称作那一届金曲奖当中的最大遗珠。但是郭顶自己却看得很淡。而六一在这一篇投稿的文章当中的最后说，水星记是表达了人与人之间微妙的关系，水星围绕太阳公转周期约为88天，近

最靠近太阳的行星，但终其一生却只能和太阳环形，无法靠近。在郭顶为数不多的微博当中，他曾经连续多月为 NASA 发布的一张拍摄水星凌日的照片点赞。他说，水星环绕太阳运动，它的轨迹虽然很近，却没办法继续靠近，所以我每天就替水星点一下，点一下，好告诉太阳，我看到你了。这是一段相遇和别离的故事，这也是它存在的意义。虽然间隔了 1.5 亿公里的距离，但仿佛伸手就能够拥有你。来听《水星记》。

0: 哎，
1: 而且
0: 怎么办
1: 呢？而且也太低调。大悦和音乐节请过他们？
0: 请过，确实是
1: 不好出来，是吧？
0: 不好出来，不好出来。
1: 好了啊，我们今年呢有我们今年的阵容啊，我们大家每年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期待一下这个全新的阵容到底是什么，好吗？啊，好，今天我们到底要聊点什么呢？来，广告之后让小组告诉你。
2: 出境福利多，环球更精彩。中国银行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升级上线，美元、英镑、欧元、澳元、加元、港币六大币种境内外通用，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还有境外消费比比1%返现，留学缴费每月至高返150美元消费金，境外线下消费最高3%返现等多重礼遇等您解锁。出国就选中国银行信用卡，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3: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4: 有没有人和我一样，这段时间歌单当中总躺着一首循环到包浆的歌？可能是中秋晚会上一眼惊艳的现场演唱，可能是新剧当中戳中情绪的 OST， 也可能是刷日常时偶然撞见的一句副歌，甚至是一首突然翻红的老歌。没什么特别刻意的理由，或许刚好契合当下的心境，或许某句歌词精准踩中了心事，就这么走路听、通勤听、晚睡前也听，连切歌都觉得舍不得。你最近单曲循环最多的是哪一首呢？又是因为什么样的契机突然迷上的呢？
1: 单曲循环这件事情啊，对每个人来说不太一样啊，因为呢，每个人的这个契机不一样。刚才说到了最多的单曲循环的时候，应该就是自己心情比较伤悲的时候，
0: 比较 emo 的时候嘛，对。
1: 或者是有的时候呢，自己听歌的时候会给自己加很多的这种滤镜啊。大能个儿说，每年我的年度歌单十首歌曲当中，必有 Oasis 的 Don't Look Back in Anger 哈。
0: 哦，
1: 这可能时候你有的时候听到一些歌曲的时候呢，你会觉得自己很与众不同，或者很沉浸。或者非常想找个人抒发一下，你看我听的这个歌多好，对吧？
0: 嗯，很高级的样子啊。
1: 哎，是，你看，
0: 我记得十年去了，就是每年的年度歌单啊，应该是去年的那个年度歌单还挺有意思的。
1: 哎，
0: 大东北是我的家乡，
1: 这非常
0: 位列榜首
1: 啊，非常小组。然后后面就是卡萨布兰卡、啊，
0: 哎，
1: 加州招待所呀，啊，
0: 对，各种各样的经典老歌啊，都属于我的单曲循环当中啊。
1: 对，再加上什么宝石老舅，反正不是东北。就是这个，就是经典老歌是吧？哈，
0: 嗯，
1: 哎，那我给你起个外号吧，老东北怎么样？你觉得？
0: 哎，
1: 行了，
0: 不知怎么说啊，不知怎么说。
1: 2169说呢，极乐净土一秒就可以嗨起来，是哎。但是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来说到的这个事儿呢，也挺嗨的哈。最近呢，一位
0: 这也算是单曲循环了吧？
1: 哎、
0: 这个
1: 最近呢，一位泰国博主呢，分享了日常的他自己的日常哈。他说，中国的网络短剧已经在泰国掀起了全民追剧的热潮，
0: 萨瓦迪卡
1: 渗透到了不同年龄层的日常。

0: 越秀。
1: 哎，你等一下，你怎么身在曹营
0: 心在汉呢？你们今天下午确实要上经典三重奏，也欢迎各位来去关注一下我们啊。另外呢，我们这个早音乐秀呢，最近也为各位来开通了我们的好物分享群，各位可以回复一下进群两个字，回复进群到这个早安大王牌啊，然后或者是北京乐广播都可以找到我们，好不好啊？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各位一起关注一下最近呢来自于国家大剧院的最新的一些演出资讯。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摇滚遇见交响会碰撞出怎样的声音呢？实际上呢，北京交响乐团呢这个第三届台湖古典音乐季的开幕音乐会《当摇滚遇到交响》将在 Livers。音宇宙来进行上演啊，也就在9月25号，马上就开始了哈。那这次呢，指挥家夏小汤执棒北京交响乐团，携手了毛南乐队，小提琴家汤苏珊来跨界登台。毛南乐队的《还愿》《分龙大典》等等多首作品将经过全新的改编，以摇滚乐队加交响乐团这样一种全新的声响来进行呈现，更有行星组曲、京韵以及星球大战等等作品精彩奏响。这个假期呢，来到现场看一下不一样的古典，更多详情请关注一下北京交响乐团的公众号，购票请搜索一下 Livers 音宇宙或者是大麦小程序哈。
1: 另外再来关注一部有声的农耕文明史，一次对根脉的音乐叩问，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载誉归来，国内首部三农题材交响合唱，由常富作词，孟卫东谱曲，恢弘大气，雅俗共赏。10月10号到11号，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吕嘉执棒国家大剧院歌剧演员队、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北京爱乐合唱团，携手马敏、黄华丽、徐晶晶、龚俊、马晓明、王冲。

0: 精准传递出了整个角色从落寞一直到短暂风光到最终归于虚妄的复杂心境、啊、
1: 是。来，楚一龙呢平常唱歌呢也没有那么多啊，所以呢我们这次来感受一下他的这个嗓音到底怎么样。我觉得他最近呢真的变成了一个非常非常演技非常扎实的演员，对吧、
0: 嗯、
1: 好像扫去了原来这种偶像的气质。好吧，来我们感受一下这首歌曲，那有空的话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犯罪片空枪。

0: 戏，想不到的新鲜玩法。
1: 早安游乐场，
2: 早安游乐场，来吧小左，来吧，请教。
3: 有
2: 有，
3: 今天是这个环节吗？
2: 不是，
3: 今天不对吧，
2: 乱七八糟的。今天是让剑阁 battle 了啊！
3: 那你看看，我就说嘛，
2: 你太容易被音乐操控了。给你稍微放段 beats， 你就开始 rap 了。
3: DJ come drop the beat。
2: OK， 来，今天呢，我们也是周四啊。这周本周呢，让小朵整个玩了一圈。周四呢，我们的这个 battle 形式呢，是一人推荐一首歌曲，并且给出自己的这个理由啊。一会儿呢，你放完歌曲以后呢，再放放我的。今天呢，你就是红队，我就是还是蓝队，好不好啊？好，那你今天给出这首歌曲，我昨天一看呢，我觉得这不是前天咱们的华语金星光会当中上榜的歌曲嘛，对不对哈？
3: 对，当然它也是我最近一直在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曲啊，
2: 看来非常打动你哦。
3: 确实是啊，这个怎么说呢？如果要说缘起的话，它的缘起可能时间会比较长一点。哎
2: 呀，你要从缘起那部电影来开始说起吗？
3: 回溯到15年前的那个冬天，有一个叫做陈楚生的小哥哥站到了舞台之上。
2: 左公公，你是怎么了？你好好说话，左公公啊！
3: 哎，就是最开始嘛，还是在上学的时候，关注到了快男嘛，这个生哥就带来了。
2: 哦，你也看快男呀？
3: 谁？
2: 你也是生哥的粉丝啊？
3: 谁不是呢？
2: 我最近才成为的，
3: 才刚刚入坑是吗？你这个人，
2: 我前年做了那一期《声音星球》以后才入坑的。
3: 就是最开始从他的有没有人曾告诉你，那真的是风靡。就是反正我们那个学校啊，几乎没人。

0: 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珍惜，
0: 黄子弘凡。

0: 农民生活新变化，农村改革新成效。
1: 清查工作很重要，请大家积极配合，如实填报。
0: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2: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

0: 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9点至11点，寻找城市每一个有光的出口。人生无惧起伏，前行行极见坦途。
1: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
2: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3: 第10位，周杰伦《红尘客栈》。珍珠

听，已经完全被带入到他的意境当中了。是不是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听这样的歌曲还挺合适的？最近路上挺堵车也挺多，大家都已经忙忙碌碌开始准备过中秋佳节了。中秋佳节之前呢，可能有很多的这种要请客呀、要送礼啊等等，所以呢，大家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早上过来的时候真的

0: 是抖音直播，待会儿看哈。会给你那个小叮叮叮提醒，如果你上了这个提醒的话，上了这个小闹钟哈。好了，刚刚是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位的歌曲，来自周董周杰伦《红尘客栈》。闲话少说，继续攀升。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李宗盛当时写这首歌的时候，本是写给他的，那时候呢，他要做别的事情，就放在了这里。李宗盛想给他写一首离乡的人思念远方的爱人，于是就写了这首歌，后来终于还是给他唱了《别怕我伤心》，张信哲。
2: 好久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从南方奔赴北方的漂泊旅人，孤身行走在遥远的异乡，褪去了年少热烈的执念，在北方旷野的晚风里回望逝去的感情，走散的故人，流逝的过往，是一场跨越山海和旧时光对峙的内心旅途。上周第九名，本周升至第七位，汪峰《海浪儿的风》。

0: 式汽车音乐会，在生活中发现分享可以让悲伤减半，让快乐增倍。我想超过50%的人愿意在雨天把伞让给陌生人。当你遇到新鲜的事情，我猜80%你会选择讲给朋友听。可以肯定的是，当你选择了汽车音乐会，99.99%你的身边一定会有朋友和你一起分享。
1: 我是汽车音乐会，
0: 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
1: 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

刚刚又听到了一首微笑的歌，来自夏后的浅浅的笑。好了，汽车音乐会第二时段不浓缩精华版，来听音乐情绪之笑之歌的第五集啊。今天都是比较新的歌，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音阙诗汀，还是你的笑容最可爱。音阙诗汀大家了解吧？我觉得他们的歌曲呢是中国风为主，而且都是那种很积极向上的欢愉的歌曲哈为多。如果有机会畅想设定一幅甜蜜温暖的画面，第一个浮上心头的意象一定是你最可爱的笑容啊。无论是在欣喜或是沮丧的时候，这首还是你的笑容最可爱，一定能让你想起那个最可爱的笑容。活泼欢快的古典节奏搭配想你的时候那种甜蜜至极的心情，想与你赏风月，为你抓一把云彩，完美的把握住那种心跳小鹿乱撞的感觉。因为阳春时有万千风种万种姿态，但还是你的笑容最可爱，想和你一起在明天去赏一轮明月了。还是你的笑容最可爱，你笑了吗？

你的笑容最可爱，所以特别希望看到你笑。好了，现在在抖音直播间当中，大家赶快来围观一下哈，已经打开了，搜寻一下 DJ 腾冰，腾是腾飞的腾，右下角的马换成水，马换成水会写那个字吗？冰是当兵的兵。好了，还有我们今天聊天室当中的各位好朋友，这是福林，福林记是新朋友吗？2026新记，还有文正，文正已经有开始啊，又开始热议我们的歌曲了。来1203，还有 ZH， 最喜欢你们两个来了，两个人来互相对决一下，来讨论一下，热议一下我们的每一首歌，同步一下。还有呢，这是在大月饼，哎呀，文正这个大月饼，踩踩踩，喜欢这个月饼，一定很受欢迎，是不是？来 ZH 和文正你们活跃着，另外还有五号彩云。蔡同学，还有白白胖胖充满希望，哎，好久不见你了，终于来了啊，终于来了。来听听聊天室当中还有魂牵梦绕，还有今天打卡看讲到大沙发的事啊，等我拍下楼。疯狂跳跳猴啊，变形擎天柱，歪笑笑爱天天，爱天天笑笑爱天天，泪落心田，对，还有魂牵梦绕，刚才念过了吧，金妞山外有山，待会儿再来看看抖音直播间当中都有谁哈。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是 Sing 女团的《烟雨笑》，电子国风作品啊，由知名的音乐制作人徐良为他们量身定制，用轻松欢快的曲风诠释烟雨情缘，清甜灵动的少女歌声，倾诉朦胧的爱意。Sing 女团更是首次全员挑战这个戏曲的说唱啊，电子国风和戏曲说唱经验结合，带你走进了一段唯美的故事。那这次他们在服装上也是大胆启用了星辰和青绿的造型配搭，既有轻烟细雨的清新，又有那种少女的活泼。此外，这首歌还倾力打造了舞蹈，哎，眼前一亮的感觉哈。烟雨笑舞怎么跳啊？看一下 MV 好了。

0: 有真正好东东带给大家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波限时反季清仓福利，北面羽绒服，来抖音直播间的小朋友们，这不就是宝子们，什么小朋友们，朋友们也可以来听一下。我们把冬天的温暖提前锁定了，今天反季清仓直接699元起，哎呀，囤货这个力度啊，真的不能再错过。因为说到北面这个牌子，大家都知道这是时尚圈里面的户外经典品牌，不管是追求流行的时尚达人，还是看重耐穿抗造的精致上班族，大家都关注过北面经典款的羽绒服，是不是？有没有？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996系列的羽绒服，优质的鹅绒填充，上手是软乎乎的，穿在身上甚至像裹了一层移动的暖炉。我跟你讲，我们是海外直采，正品保真，每款都有150组，卖完真的就没了，所以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乐广播，回复羽绒服去下单。现在下单呢，添加福利官还能参与大运和音乐节门票的抽奖，下单就有抽奖资格，名额有限，福利有限，抓紧去公众号回复羽绒服下单抢购吧。好了，汽车音乐会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儿回到第二个小时同样精彩。
1: 每一款汽车都有性格，每一段音乐都有表情，汽车音乐会，人车合一的完美表达。每个工作日9点，带着音乐即刻出发。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原创音乐一传唱，接地气。10月10日至11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相约聆听生生不息的农耕史诗。敲开视听的千变万化，激动万物的弦外之音。9月25日至10月6日，国家大剧院2026国际打击乐节荟萃中外打击乐实力派力量，力展各派绝活。世界节奏名家演绎，巴西巴图斯身体打击乐、李彪打击乐团等轮番登场。中国心跳，民族音韵，北京民族乐团锣鼓喧天迎。

通过自身努力驱散黑暗，掌控前路。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斌，你是谁？来，在我们的听听聊天室当中，看看有没有新朋友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然后一点进入汽车音乐会的专属房间当中，大吃货来了哈！还有追风，还有蒲伟刚刚进来。

给我溜出来。10月5号和6号就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绿星森林公园，北京奇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就要正式拉开大幕了哈。10月5号知道有谁吧？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Winner、门尼兰老、吩咐少年啊，轮番上阵，这是我们流行专场哈。10月6号是摇滚专场啊，万能青年。

极狐他们家的车，极狐阿尔法 T 七，去看一下哈。哎，极狐阿尔法 T 七重磅上市了，宁德时代电池纯电最高715公里，增长呢综合续航1315公里，双动力随心选。华为乾坤智驾 ABS 5 Pro。城区高速领航辅助，从容应对复杂路况，领航准更省心。麦格纳的专业底盘调教，操控稳，行驶顺。千万豆包双 AI 智能体加持，所以交互灵更聪慧。3040毫米的超长轴距，大五座座舱，空间更大更舒适，安全出行也让你自在惬意。上市补贴价格，来听好了，重点来了，划重点敲黑板，13.28万元起，现在下定呢，即享受价值35400元的上市权益。三电系统终身质保，多重好礼限时放送，欢迎到店体验极狐阿尔法 T 七，详询咨询北京当地经销商。如果你说，哎呀，还有没有别的方式我可以这个获得大运河的门票呢？哎，还可以免费获得，你还真别不信，大运河的音乐节携手974嗨购团福利专区惊喜上线了，打开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回复羽绒服下单就能抽取大运河音乐节的门票。对，添加福利官的下几单就拥有几次抽奖机会哈，多下单多抽奖，中奖机会直接翻倍啊！这次奖品的这个含金量十足，不仅有现场超棒的大运河音乐节的门票啊，还有本次音乐节的官方摄影伙伴发信肖像的免费摄影的名额，另外还有超多热门的大牌美妆小样，多重重磅好礼等你来拿，名额有限，抽奖抽完为止，抓紧去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回复羽绒服添加福利官抽取大运河的门票吧。哎，我跟你说，今天带来这个北面羽绒服啊，这个牌大家都知道哈，送爸妈。

0: 雪山限定799，长款899，花600多块钱呢，就可以送出3000多块钱的档次啊，何乐而不为呢？男女同款，从 XS 到 XXL 都有，全家都能穿。我们是海外直采，正品保真呢，真的只有150组，买完就没了。怎么买？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回复羽绒服去下单。哎呀天哪，我得喝口水。好了，接下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了。嗯，一首很难得的歌啊，我想想哪一首啊，这还要想一下吗？哎，桃子陶晶莹的单身礼记怎么样？
1: 听话是一种美德，
2: 张开手
1: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旁

0: the mix, non-stop.
1: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9点汽车音乐会。
2: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3: 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好了，今天花5分钟的时间来了解赛车，周四关注赛车了。部分拍品成交价达到了100万美元，还有一些藏品根本无缘登上拍卖台，来关注一下哈。改写陆地极速发展史的孤品，全球首台专用喷气赛车终于出现了，它的名字就是 Flying。 这台独一无二的喷气式陆地极速赛车改写了赛车运动历史啊！原本月要开拍哈，最高估价是9万美元，但是却被突然撤拍了。无数车迷都在好奇，这台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极速战车如今下落如何呢？下落何处呢？拍卖行原计划在这个国家汽车博物馆专场拍卖当中推出这一台1960款的 Flying， 估价是7万到9万美元，设定为是无底价拍品。但是拍卖登记显示，这台车正在这个开拍之前就被撤回了。这件事情引起了格外的关注啊，因为这款车呢，绝不是这个赛道上一台普通的小众改装车，而是被业界认为它是全球首台专为冲击陆地极速纪录打造的喷气动力赛车。确实也是充满了期待，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撤拍哈，大家期待一下吧。这款上世纪50年代美国主力这个和轰炸机，除了6台活塞发动机之外呢，还搭载了4台的同款的喷气引擎，单台推力5200磅，等效约6930匹马力。天哪！发动机安装在直径4英尺的管状车架当中，外部包裹铝合金啊，这样的车身呢、啊，整。

0: 非公馆。
1: 一切都是诱惑的挚爱，
0: 性格缺失。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一部有声的农耕文明史，一次对根脉的音乐叩问，国内首部三农题材交响合唱，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载誉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十余首原创音乐一传唱，接地气。10月10日至11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相约聆听生生不息的农耕史诗。敲开视听的千变万化，激动万物的弦外之音。9月25日至10月6日，国家大剧院2026国际打击乐节荟萃中外打击乐实力派力量，力展各派绝活。世界节奏名家演绎，巴西巴图斯身体打击乐、李彪打击乐团等轮番登场。中国心跳，民族音韵，北京民族乐团锣鼓喧天迎国庆，非遗古韵中华传承，在铿锵的节奏中触摸中华千年文脉。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特别策划音乐厅版，10月4日至5日，李新草执棒，阎维文、王立达、周璇等艺术家倾情加盟。上半场以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壮丽征程为主线，多首经典歌曲传承长征红色精神。下半场完整长征组歌10曲连唱，为观众呈现历久弥坚的艺术魅力。这个国庆假期，走进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感受长征精神的磅礴力量。
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5: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6: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7: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

好好听的歌，酸酸甜甜就是我，江涵韵，也是首广告歌曲啊。但是当时呢，很多人都会听到他这首歌曲，然后感同身受。一个小女生有点羞涩的感觉，不好意思吐了个舌头，然后呢，转身呢就喝了一口，记得当时广告就是这样呈现的啊，短短几十秒，热闹有了，歌有了，剧情有了，青春的氛围也有了。酸酸甜甜就是我，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同步在抖音直播哈，来抖音直播间当中搜寻 DJ 腾斌。腾是腾飞的腾，右下角的马。

0: 哎，下了什么意思？下大雨了，哪里哪里？变形晴天柱告诉我哪里下大雨。北京今天天气阴成这样，那肯定是要下雨了，但是不知道哪里下大雨。我们现在建国门这边好像还没有啊。来，幸运星也来了，刚刚进入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一点进入汽车音乐会的专属房间当中。好了，接下来两首有力量的歌，有张力的歌联播，动力火车热量，还有陶喆陶吉吉黑色柳丁，一起来听吧。
1: 听话是一种美德，
2: 张开手
1: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旁

0: 200多家直营专卖店和服务网点，覆盖了全国75座重点城市，同时呢还有6大区域的服务枢纽，甚至在部分地区，特别咱北京，甚至你可以直接找到他的专卖店，2小时内就可以实现同城急速配送，
1: 厉害了。北京呢也有线下门店，华润集团旗下的华润万家超市以及北京福迪各大会员店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所以呢这一次呢，我们给大家保留的只是青贝、白肚以及金爪、黄毛的优质湖蟹，只为送到各位手里都是精挑细选留下来的好蟹啊。
0: 这些全部都是金牌挑蟹师以黄金比例标准人工筛选出来的。我们都知道啊，好蟹源头是根本。蟹满堂在苏州阳澄湖的核心产区，拥有合计1800亩的自由养殖基地，其中有500亩是示范养殖区，还有1300亩的高标准养殖区，所以真正的给大家做到了原产地直供、源头可控。为什么大家说吃螃蟹一定要去吃阳澄湖的呢？因为阳澄湖啊，这个湖底是有独特的沙质土壤的，水质常年偏碱，水草丰茂，所以这也是大闸蟹最理想的一个生长的环境了。
1: 是的，也是优选了长江水系当中的中华的绒螯蟹，优质的蟹苗足足270天的细养慢长，经历了多次蜕壳才能成熟上市。所以这样的养殖的全程呢，是不为外源的饲料的，是以螺丝以及呢水草、鱼虾、玉米、南瓜等天然饵料荤素搭配，也实时监测了水体的 pH 值、溶氧量，保障了养殖水环境。每一批产品呢，都要通过300多项的安全检测，做到无激素、无残留，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可以随时查阅哈。
0: 你看你刚刚跟大家说了，给大家寄到手里的是青贝、白肚、金爪、黄毛，这有什么讲究呢？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哈，这个正宗的阳澄湖好蟹呢，青贝就是指这个蟹壳呈青泥色，平滑有光泽，这个壳的薄软硬度适中的，不是那种特别厚重的硬壳，所以大家拿到手里会发现，更容易剥开。那白肚呢，就是它的腹部甲壳啊是洁白晶莹的，水渍冲洗干净以后，呈现出一种非常干净透亮的感觉，没有什么黑斑啊、污渍啊，这也能够呈现阳澄湖这一片洁净水域啊。是一个直接的表现了。
1: 对，
0: 金爪指的就是这个蟹爪呢坚挺有力啊，这个指尖是呈金黄色的，爪尖磨损也比较少，它的爬行爆发力很强，所以如果大家收到的话千万别轻易解它那个捆着的绳啊，它的鲜活度还是很高的。黄毛呢指的就是这个蟹腿的绒毛很密很长，呈金黄色，清爽干净，这其实也是成熟的优质湖蟹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1: 对，我们刚才说到了这样的一些区分方法，那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打开看看里面怎么样哈。那母蟹的蟹黄呢是密实饱满，橙红油润，膏块呢是凝而不

0: 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天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也许是三分怀旧，加两勺轻盈，帮你熨平思念的褶皱。也许是一点勇气，混合着希望，为你明天的挑战加油。告诉我你的心情，你的故事，我会为你牵挂的那个人精心调配专属的音乐糖分。因为我知道，我们听的不只是音乐，还是那些被懂得的瞬间。愿这里成为你的树洞，你的港湾。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新的一年，杰克糖继续全新陪伴。音乐加块糖，也给心里加块糖。北京时间11点01分23秒，欢迎光临今天的音乐加块糖。在这首歌的开头，好像有一点水的声音，这是来自汉堡皇的《一起》，外面下雨了。

开头和结尾的部分总会让人去幻想这样的一个画面，我走了，轻轻地带上门，那是哪个来着？哪个散文里面的来着？看到了1528说李健的贝加尔湖畔，听李健唱歌有一种静心的感觉，是吧？在这样的天气听贝加尔湖畔感觉还挺合适的。既然有湖泊了，那我们再穿越一片森林，这是一片猫咪森林。想开眼看世界，刚刚好也看到了你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你点播的这首歌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昨天刚好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从头到尾一张专辑，就是猫音乐剧猫，而今天我们再次来到猫咪的森林。

猫咪森林总觉得金海心的声音也是非常有特点，就像是一只猫咪，有着那种桀骜不驯，但是又那种甜蜜蜜的可爱的，但是又不会甜腻的感觉。接下来的歌曲让我看看啊，穿过了猫咪森林再来到一片什么样的海呢？这谁点播的歌啊？秋天的海，好像9月22号那天有很多朋友点了朱传雄的歌，来听这首吧，我选择了其中调配的一首，刚好是秋天，刚好外面下了雨，但不希望是变成海的样子啊。秋天的海，那是一种意象。

2001年，天啊，这往回再倒这么一段时间之后，不知道那个时候大家是多少岁。听这首 S.H.E 的《17岁》，如果没记错的话，这是不是员工录点播的呀？是谁点的？出来认领吧。哦，不是，精神专家来会诊，他还说排队来着。我就觉得，嗯，现在终于可以收歌了。17岁的你在做什么？那个时候在听什么歌？为什么想把这首歌在这个时候和大家一起分享？

清晨，加上一点音乐。手牵手，不让我散步，是路往的天。给车水马龙加上一点音乐。马路上天天都在闪亮。

17岁，来自 SHE 的一首歌，不知道是不是也勾起了大家以前的青春年少的回忆。好像精神专家的会诊点播这首歌的朋友没有告诉我点播他的用意，但是我想他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片段闪回和这首歌有关的一些故事回忆和感受。好了，再次和大家重申，我们是一档点歌节目，欢迎大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点歌，关注微博一块杰克堂，私信留言给我可以，下载听听 FM 进入到音乐教课堂的直播间，我们点歌一起听，同时在抖音端找到一块杰克堂也可以看到我。好，广告过后马上回来翻面儿。

0: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4: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祝大家中秋快乐。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7: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8: 贫僧修心不修房。
7: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8: 何为全包圆？
7: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8: 当真？
7: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8: 贫僧先打为敬。
7: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店内。
9: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10: 国中年少
9: 这个应该读少年。

电话已过，我们的 B 一到了前两个号码牌，33是第一个新填的，但是33我看了一下，好像前段时间我们播了，因为我印象中有，但是丁香花的24。可是很久很久没播了，至少从杰克堂有了这个新歌单1到39歌单之后，

谁能告诉我这是一个戛然而止？但有的时候确实没有人能告诉你，只有自己可以去寻找答案。哪里哪里啊，就是当别人说啊，杰克唐这首哪里还挺好听的时候，我们可能惯用的一种说辞，哪里哪里。但是我自己也挺喜欢这个童声的部分，而且这个小朋友的名字叫乐乐，现在他已经上小学了，但是当他在录这首歌的时候，他还在上幼儿园。我希望下一次再去杭州找 Timon 的时候，把这首歌给乐乐听，等他长大了的时候再听，可能真的会不一样。很有意思的是把它收录进来了。

鱼心碎，核心碎的鱼氏，这是我们今天也是大家的点播。接下来还有最后一首歌，这首歌也不知道怎么了，前段时间有两位朋友都点到，都提到了它。看来做一档点歌节目也是可以做一些市场调研的。这首《讲不出再见》，来自丹青和卡卡罗特范的点播，我估计可能是我们的音乐加快堂要说再见的时候给他们的灵感。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接下来是 DT 带来的乐听流行，不要走开，让我们明天上午中秋节依然直播，有空的可以来加堂。

0: 咨询。同时，我们搭建了 OPC 艺人公司创业社区，面向有 AI 创业想法的个人提供创业辅导，助力打造 AI 赋能的单人创业模式。我们将帮助您把 AI 能力融入业务场景。有相关需求的企业、个人创业者，欢迎致电400-015-5151 400-015-5151咨询。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3: Hello， 我是李红。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冲锋衣。您会发现冲锋衣现在穿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啊。但是为什么您想过没有，其实呢是和咱北京这个座城市的天气特别息息相关的。比如说多风，有风就多尘，然后呢在通勤的路上的时候地铁内外温差比较大，
2: 是，
3: 然后呢暖和点了还容易下雨。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The North Face 北面的1990冲锋衣。那么这件冲锋衣到底好在哪呢？其实还是源于北面它。

0: 去添加。这样呢，比如说在北京冬天的时候，哎，咱们把手放在这个冲锋衣里边，就会瞬间感觉到温度提升上来了，
1: 是
0: 这种感觉是其他的一些材料所不能给予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 The North Face 北面的1990的冲锋衣，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尺码包括颜色都是非常非常齐全。
1: 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尺码，成人是有从 XS 到 XL， 就从90斤到200斤都有尺码、儿童呢是从 S 到 XL 也基本覆盖了、那颜色方面呢有白灰、暴力橙、黑色、浅粉、卡其、抹茶和森林墨绿供您选择、那市场价呢这样的冲锋衣就要1300多块钱了、而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非常优惠，成人款是499，儿童款是459，
0: 而且保真保真保真、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冲，冲锋衣的冲，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而且呢北面的硬核基因不光是我刚才说的一些功能性，它在一些小的细微的地方也能让您穿得非常非常舒适，比如说 YKK 的拉链是使用不会出现不顺滑的这样的情况，门襟和口袋有挡水的设计，这样呢能够保证咱们全身的内里都不会有湿水的感觉。另外它的风帽特别特别的实用，可以有4条织带能够同时拉紧，这样呢在风大的时候，北京起寒风的时候，可以让这个风帽完全贴合您的脸和的脖子，寒风不会漏进去。还有一点，比如说它的拉链上部是有金光绒的包裹的，这样呢保护咱们脖子和下巴的部分不会被这个拉锁所磨到或者夹到。另外双肩袖口以及两臂内侧都应用了加强的耐磨材料，真的让您在户外和通勤的路上不用担心衣服的这个经久耐用的问题。另外两侧和内侧一共5个大袋，这样呢在通勤的路上一些小东西咱们就不用带包了，
1: 是很方便，
0: 秋冬通勤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1: 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个北面1990的冲锋衣哈，尺码成人款从 XS 到 XL， 儿童呢是从 S 到 XL、那颜色有白灰、暴力橙、黑、浅粉、卡其、抹茶以及森林墨绿这么多种颜色供您选择啊、那市场价要1300多块钱一件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成人款是499、儿童款是459，
0: 赶快去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颜色、喜欢的款吧。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
1: 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冲，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听，这是森林在呼吸。但如果一根未熄灭的烟头落下，它的呼吸会变成鞘壳，整个森林会发烧，而绿色也会化作灰烬。2026年1月15日至4月30日，北京森林火险预警升级为黄色。进入林区，请牢记：不留一点火种，不丢一个烟头。发现火情，立即拨打12119或119。守护这片绿，让森林继续温柔的呼吸。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

乐流行周四午间正式开启，我是王爱，我是 DT。 今天心情跟平时的周四不太一样，因为今天就像是一个周末一样，明天就要正式的开启我们的中秋假期了。提前祝各位中秋快乐了，因为还有半天的时间，我觉得先进入到快乐心情没有任何的毛病。接下来听到来自于 Babyface Mad

Estelle Kanye American Boy。 不知道各位接下来会有着怎么样的一些安排，但是假期哪怕给自己稍微填的满一点的时候，都会发现说积攒下来的这些能量都能够继续滋润我们在接下来的工作了，而且很快秋月底又要迎来新的更长的假期了，所以提前给自己先热热身的哈。接下来

时间也看到 Sam Smith 然后在分享自己喜欢吃的那些美食，然后去类似于探店的小视频。现在好像全球美食是在网络世界里边必须的一个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号，陈楚生。
2: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1: 大鹏。
2: 都选 C。
1: 黄子弘凡。

0: 性格缺失。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10月5日至6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想借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想借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想借 G9 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想借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想借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11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借，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
2: 我选择
3: 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0: 期盼是柳条折尽花飞尽，借问行人归不归。
4: 哎，咱儿子过节能回家吗？
5: 明儿我打电话问问。
0: 思念是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
6: 爸，
5: 哎，
6: 我下午的火车。
5: 好，我到车站去接你。老伴儿，闺女回来了，快准备些好菜。

就要花大价钱了。这一次呢，给大家带来的北面羽绒服1996系列，那专柜应季买真的要3000多块，而这次给各位带来的呢，就是短款699元，雪山限定是799元，长款899元，直接省了2000多。男女同款有很多的颜色可以选择，从 XS 到 XXL 的尺码全部都有，海外直采，正品保真，而且每款只有150组。到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羽绒服三个字。

0: 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1: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0: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2: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3: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2: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3: 怎么用呢？
2: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3: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1: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听着耳边温暖又舒缓的西西里舞曲，今天永恒的魅力开始了。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他的作曲者加布里埃尔弗雷。这位在法国音乐史上备受争议的天才作曲家也逐渐受到了新的关注和理解。在外人看来，他似乎总是徘徊在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边缘，低调但是又不乏创新。但是今天我们也来听一听他的音乐是如此的温暖，如此的柔美，而且你对弗雷的印象会是怎么样的？进入吧，弗雷的世界，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

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潮流一世，经典永恒。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永恒的魅力。加布里埃尔·弗雷是一个安静的人，内向、谦虚，没有远大志向。他被塑造成那个美好的年代的偶像，但这几乎违背了他的意思。他的音乐至今仍然释放着他的魔力，就是他的彩虹色，他在世界之间温柔的漂浮，还有就是弗雷的忧郁。今天一起来听这位法国音乐大师。此刻

我觉得自己老得厉害，后悔没有早一点解脱。这是加布里埃尔·弗雷在1922年1月份写给朋友的信。从什么当中解脱出来呢？他意识到他将自己最美好的年华牺牲给了巴黎音乐学，在那里他培养了很多音乐家，而不是他自己的作曲事业。60岁的时候，他成为了这个尘封已久的机构的院长，并且倾注了全部的力量来改革这个近乎腐朽的教育机构。1920年10月，他递交了辞呈，他实在无法继续这项工作了，牙齿问题、流感、肺炎多次让他卧病在床，他的听力损失也是急剧的恶化，并且越来越使他与外界隔绝。现在76岁的他完全失聪了。他受朋友之邀前往法国的尼斯，前往英国大道上的一栋宏伟的别墅，但是他无法享受在那里逗留，他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他说，我不得不承认我过着潮虫般的生活，我什么也没做，什么也不能做。自从来到尼斯以后，我还没有找到过这样的生活，能做到这一点值得在谱子上写两个音符。这是他在1922年写给自己妻子的信。他喜欢在美丽的环境当中作曲，所以我们听他的音乐总是充满了那种你可以想象的湖水的闪闪发光，

品以优雅著称，尤其在摇篮曲，在梦后，在很多的作品当中。那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梦后，这些作品呈现的是那种宁静安详，这其实只是弗雷作品的一部分。这位来自于法国南部小城帕米耶的作曲家，他拥有超凡的和声天赋，不断在传统的调性当中进行独特的探索，就像评论家形容猫戏老鼠一般游刃有余。他是一位音乐改革家，也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在巴黎音乐学院任职期间，他的学生大名鼎鼎，

行走在时间里的人，不妨停一停，与世界共赏一场秋色。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秋天里遇见你，永恒的美丽。

听着弗雷的音乐，你有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跟着走进音乐的世界。它来自于法国的南部，来自于图鲁兹以南70公里的帕米尔。1845年5月12号，他出生在那里。他的父亲是一名校长，而他是六个孩子当中最小的一个。他有一个梦想，有很安静的一个男孩，从来不叛逆，也从来不让自己惹人注意。但是当他不到五岁的时候，他就很明显的对当地乐队的口琴产生了兴趣。他的老师圣桑成为了他一生的朋友，向他展示了在对位法还有古典和声的严格训练的基础上，他可以变得多么的富有创造力。我们至少已经圈出了加布里埃尔·弗雷难以掌握的音乐语言，形式也是那种很古典的，但是你听它的旋律多么的美妙流畅，从来不是表面的欢腾，而是那种略显深沉的方式来展现。

就另一个世界，另一个音乐的世界，而这也是傅雷的目标。听他的音乐可能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在1920年他从音乐学院退休以后，有了更多的时间来创作。1922年的夏天，他开始了耳边的这首钢琴三重奏，最初是为单簧管、大提琴和钢琴写的，后来又改为了小提琴、钢琴和大提琴。在这里有着歌唱风格的第二乐章，我觉得是最意想不到的优美。

的伴奏，这是弗雷最知名的升 F 小调帕凡舞曲，这是以很庄严的文艺复兴舞曲为基础的。但是在1886年完成了这首曲子之后，弗雷写下了我们在刚才听过的那首安魂曲。那这首曲子呢，也有钢琴版也有合唱版，歌词涉及的是一位牧羊人和仙女的故事。那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弗雷的音乐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一部有声的农耕文明史，一次对根脉的音乐叩问，国内首部三农题材交响合唱，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十余首原创音乐一传唱，接地气。10月10日至11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相约聆听生生不息的农耕史诗。敲开视听的千变万化，激动万物的弦外之音。9月25日至10月6日，国家大剧院2026国际打击乐节荟萃中外打击乐实力派力量，力展各派绝活。世界节奏、名家演绎、巴西巴图斯身体打击乐、李彪打击乐团等轮番登场。中国心跳、民族音韵、北京民族乐团锣鼓喧天迎国庆，非遗古韵中华传承，在铿锵的节奏中触摸中华千年文脉。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特别策划音乐厅版，10月4日至5日，李新草执棒，阎维文、王立达、周璇等艺术家倾情加盟。上半场以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壮丽征程为主线，多首经典歌曲传承长征红色精神；下半场完整长征组歌十曲连唱，为观众呈现历久弥坚的艺术魅力。这个国庆假期，走进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感受长征精神的磅礴力量。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21年前，我们让永恒的魅力低声问候，成为了日常的呼吸。21年后，永恒的魅力可以听见时间的形状。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2026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相遇依旧在这里。我是王卓，欢迎收听。经常有人会提问说，古典音乐史上有哪些作曲家地位不高，但是作品却很优美的代表？得票最高的回答就是弗雷的这首《西西里舞曲》。这首曲子呢是带有民间牧歌的风格，其中呢又包含了一些灰灰的忧郁，好像给人一种置身童话般的感觉。据说呢，这首曲子是弗雷在意大利游览的时候，坐在威尼斯特有的贡诺拉船上，听着船夫吟唱的西西里民歌，有感而发创作的。所以呢，我们在听这首曲子的时候，也会有一种置身水城、随船荡漾的感觉。欢迎回到《永恒的魅力》第20段，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弗雷。

弗雷德·崔小的第一钢琴四重奏。这首早期的钢琴四重奏尽管调性是比较阴暗的，但是呢，却充满了那种温柔和乐观的色彩，也是听起来非常佩服他有着这样的灵感，这样的灵感闪现。创作过程并不顺利，他是在1876年初开始写作的，两年以后才完成，在1880年，这都已经四年过去了，才首演。所以像这样的一首作品，就像弗雷的性格一样，有人说弗雷的性格就好像猫一样，所以他的外号也叫猫。为什么那么说呢？就是他总是很安静地躲在一个地方，安静而特立独行。这首音乐是不是也有这个感觉？

佩里阿斯与梅丽桑德，你听过哪一些作曲家的配乐呢？比如说德彪西、勋伯格、西北辽斯都相继改编，就是佩里阿斯与梅丽桑德。但是首位为他配乐的作曲家就是傅雷。耳边听到的就是，你会感觉好像弥漫着秋日般的忧郁之美。

相信吗？刚才那段和这一段都是来自于傅雷在戏剧配乐《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耳边的西西里舞曲就是来自于这部戏剧配乐，而这是里面的一段舞曲。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傅雷的音乐。那其实对于他的音乐，你可能到现在听了大概几十分钟了吧，你会觉得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有人会说秋天的感觉，有人会说忧郁的感觉。来听一听傅雷的音乐，就是那样的

即兴曲，而船歌的灵感就是来自于威尼斯的船夫曲。这首曲子首演是由圣桑来首次演奏的。

0: 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晨曦啊，今天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秋冬的穿搭。
0: 嗯，
1: 你对秋冬的穿搭的看法是什么呢？是不是要买一件比较好一点的秋冬的夹克或者外套？
0: 毕竟夏天的衣服它再贵，它也就是一块薄薄的面料嘛。
1: 嗯、
0: 但是秋冬的它反倒是不大一样了啊。
1: 嗯、
0: 一件外套它的面料是否挺阔呀？还有这个行缝是否工整啊？裁剪是否利落呀？包括内衬是否考究？可能都在不动声色地传递着你这个穿衣人的一个生活层次。
1: 有这样的说法。就是想要判断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和生活阶层，别看他夏天穿什么，要看他秋冬穿什么。秋冬的衣服是有重量的、
0: 嗯、
1: 那么这个重量不是指物理上的沉，而是它承载着很多其他的意味。那么今天呢，我们就

0: 69块钱，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1: 没错，
0: 用一件普通商场外套的价格就能够把百年的奢品穿在身上。我们说就是在北广购物，您能够买到自己喜欢的质感的衣服，让您在这个秋冬真正过上本属于自己的生活品质，这个就是我们追求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件是谷仓夹克，班峰的这件夹克，一个是格纹的羊绒开衫，它是100%的纯山羊绒的材质，穿起来以后呢，谷仓夹克是非常的防风的，而且轻和挺。那么羊绒开衫是糯和暖，都是因为它采用的是100%的山羊绒。现在就可以

立刻会想到的是莎拉布莱曼，不过提前要跟大家说到的是，今天我们听到的可不只是莎拉布莱曼，还有很多位风格不同吟唱着月光天籁之音的很多歌手。来，我们一人两首分别来感受一下。首先呢，传入耳朵的是来自于莎拉布莱曼的这一首月亮之子，这是一首翻唱的西班牙语歌曲，讲述的是一个伤感的故事。来，我们先听听歌曲。

有了他的条件，但是说生下的孩子必须归他所有。后来呢，女孩生下了一个皮肤雪白如同月光的白花男孩，也就是月光之子。女人见到孩子之后呢，也无法接受，在和丈夫的争执之中，后来是亲手杀死了丈夫。等她抱着婴儿逃到山上时，月亮现身，并且带走了这个属于自己的孩子。莎拉布莱曼的演唱呢，是用美声的头部共鸣为主，音色也是非常通透而飘渺。《月亮之子》也是她非常出圈的一首跨界歌曲，来自于2000年的专辑，叫做《La Luna》月光女神。实际上呢，莎拉布莱曼这个月光女神的称号其实只在中文地区流行，而随着月光女神这个专辑翻译名字的流传，并不是她在欧美本土的官方头衔。不过呢，她标志性的声音还是和这样的一个头衔非常非常贴合。来吧，我们再来听一首月光。

OK，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今天的第二位歌手，来自于荷兰的国宝级的荷语歌手啊，他的名字叫做丹娜维尼。这首歌曲呢非常有年代感，也是一首翻唱，但是让他走红的就是丹娜维尼的版本，2001年的英文演唱 Moonlight Shadow， 月光的影子。丹娜维尼的父亲呢是乐队的小号手，而母亲弹钢琴，家里有着非常浓郁的音乐氛围。他幼年的时候参加了教堂的唱诗班，打下了干净通透带有温润共鸣的底子。1988年呢他参加歌唱比赛夺冠，1990年正式出道。虽然他并不是国际的一线的巨星，但的确这首歌曲呢也唱出了一种非常有风格感的月光女神的版本。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他的一首作品呢是非常的温暖啊，他的声线呢是清澈当中带一丝磁性，中频的部分特别温暖，既有少女的清新，有大气的一面。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叫做《征服天堂》，翻唱自范吉利斯的器乐经典，少了原版的凌厉，史诗的冲击力，变成了温润治愈向的一首歌曲。

OK， 我们来听到的是这首丹娜维尼的作品，的确非常非常大气又从容哈。好了，我们继续来今天的第三位出场的月光女神，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位，来自于比利时和加拿大双国籍的罗拉·菲比安 ，Laura Fabian， 她被誉为是法语歌后，比利时之声。音色优雅，他的歌曲也被形容着有着一种圣洁的美感。好了，我们来首先听到的当然还是一首和月亮有关的歌曲，叫做他就是月亮。这是一首原创作品，当然呢他可以把其里面唱的是通篇隐喻式的爱情独白，把心上之人比作月亮，是一首直白的告白情歌。

一部有声的农耕文明史，一次对根脉的音乐叩问，国内首部三农题材交响合唱，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

0: 丰收中国，二轮载誉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十余首原创音乐一传唱，接地气。10月10日至11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相约聆听生生不息的农耕史诗。敲开视听的千变万化，激动万物的弦外之音。9月25日至10月6日，国家大剧院2026国际打击乐节荟萃中外打击乐实力派力量，力展各派绝活。世界节奏名家演绎，巴西巴图斯身体打击乐、李彪打击乐团等轮番登场。中国心跳，民族音韵，北京民族乐团锣鼓喧天迎国庆，非遗古韵中华传承，在铿锵的节奏中触摸中华千年文脉。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特别策划音乐厅版，10月4日至5日，李新草执棒，阎维文、王立达、周璇等艺术家倾情加盟。上半场以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壮丽征程为主线，多首经典歌曲传承长征红色精神；下半场完整长征组歌十曲连唱，为观众呈现历久弥坚的艺术魅力。这个国庆假期，走进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感受长征精神的磅礴力量。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人生活在三维的世界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位一体，三阳开泰，三足鼎立，三顾茅庐，三部曲，三段论，三原色，三岔口，还有三重奏。经典三重奏不仅是乐器之间的对话、平衡与融合，更是你我他之间的灵魂交流。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经典三重奏2026

女神。上半时段呢，我们听了莎拉布兰曼以及丹娜维尼和罗拉费比安，都是流行或者是古典跨界领域的天籁女声。而这个时段我们要天来听一位纯正的古典美声，是当下最顶级的歌剧女高音，叫做安娜奈瑞贝科。我们首先听到的当然呢还是跟月亮有关系，安娜奈瑞贝科，这是来自于德沃夏克歌剧水仙女当中的经典唱段月亮颂。莎拉布兰曼在她的月光女神专辑当中其实也翻唱过这首歌曲，而安娜的版本可以说是这个唱段当今最知名的录音之一，声音既有体积又有光泽，像温润的银之月。

OK， 不会是当今的第一月亮歌女啊？我们来听到的是安娜·奈瑞贝科，她是俄罗斯著名的大号抒情女高音，的确有着非常不可思议的力量，她也有着21世纪第一迪瓦的美称。她和男高音罗兰多·维拉宗也是古典歌剧圈公认的金童玉女组合，两个人从2005年开始频繁合作，也留下了不少经典的舞台搭档。好了，我们来继续听到这首古典名曲，叫做索尔维格之歌，这是来自于格里格的诗句配乐培尔金特。当然这是一首非常著名的歌曲，也是一首非常浪漫主义的艺术歌曲，虽然不是歌剧咏叹调，但可能是全世界最出名的北欧旋律之一了。主角培尔金特是一个爱幻想不安分不断出走的挪威青年，他的爱人索尔维格独自留在林间小

今天我们听到了来自于世界各国的月光女神，那我们怎么能不听自己的呢？我们来听到的就是来自于天籁一般和月亮有关的歌曲，想到的这一首来自于龚琳娜演唱的《小荷塘水》。当然呢，龚琳娜在歌手舞台上的演绎也是一个封神的现场版本。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云南弥渡的传统民歌，有着东方小夜曲的美誉。虽然名字当中没有月亮，但是开口唱的就是月亮，核心的意象仍然是月亮。龚琳娜的演唱的根基是中国的民族音乐，也融合了一些戏腔，真假声的转换是极其丝滑。而她自己说自己已经很久不敢碰这首歌了，直到有一次在森林月下独自吟唱，才又找到了这样一种感觉。这首歌曲不是表演给别人听的，而是面对着月亮，对着远方的呼喊。好，当然了，这些年龚琳娜也带来了很多非常精彩的艺术歌曲，大家也早就认识到她不只是那一个只唱忐忑神曲的歌者了。来吧，我们再来听一首来自于她的歌曲，跟月亮有关系，她唱的是李白的《静夜思》。

了，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把时间留给李玟吧，留给卧虎藏龙当中月光爱人 A Love Before Time。 马友友的大提琴呢是贯穿其中，而我们一直也在这样的声音当中能够感受到来自于李玟留下的那些隽永的声音。不管是古典还是跨界，民族还是流行，不管是世界上哪个国家，人们在用最动听的声音吟唱月亮的时候，我们所能听到的都是月光下的人，是对爱人的仰慕，对家乡的思念。非常感谢你在这一时段聆听我们的经典三重奏，我是郭鹏，稍后请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北广资源智谷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下属企业的 AI 技术平台，面向企业提供 AI 落地部署服务与 AI 业务提效咨询。同时，我们搭建了 OPC 艺人公司创业社区，面向有 AI 创业想法的个人提供创业辅导，助力打造 AI 赋能的单人创业模式。我们将帮助您把 AI 能力融入业务场景。有相关需求的企业、个人创业者，欢迎致电400-015-5151，400-015-5151咨询。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防晒这个问题啊。其实很多时候呢，决定皮肤年轻上限的不是您买的那些特贵的面霜和精华，而是不起眼的这个日常的防晒。要知道啊，咱们的皮肤衰老80%来自光老化、色斑、暗沉、细纹、松弛等等，大多数都和这紫外线啊长期积累有关。咱们今天不白花银子，不拿自己的脸当实验品，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大品牌兰蔻的 UV 小白管的这个防晒霜。
1: 没错，因为我们都知道紫外线是伤害皮肤的元凶嘛，其实它主要的伤害呢就来自于两方面，一个是 UVA， 一个是 UVB。
2: UVB 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那个海边给你晒伤晒红了晒烫的那个东西，但是它还比不过 UVA。 UVA 是什么呢？它是深层的阳光杀手，主要破坏的是咱们的胶原蛋白等皮肤内部的细微结构，同时还能让咱们的皮肤里边结合水的透明质酸减少，也就是说您皮肤比如说黑呀、干呀、这个有一些问题啊，都是 UVA 带来的。
1: 对，
2: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兰蔻小白管在防晒上它能做到什么呢？它麦色绿搭配多

0: 对于 UVA 的防晒达到了 PA 四个加号。
1: 嗯，
0: 所以说它在防晒能力上 UVA、UVB、XL UVA 等等都是能防护到位的。另外它还养肤，里边增加了什么高山雪绒花精粹，这是强韧舒缓的。
1: 嗯，
0: 辣木籽精粹抵御电子蓝光等等的。然后呢，法国玫瑰精粹和薄荷提取物保湿清凉润透，上脸就不热了。
1: 是的，
0: 对吧？还有维生素 E 加上透明质酸，这是一个保水补水的这么一个非常强的这么组合。
1: 是的，
0: 所以说它从防晒能力上，哎，做到了及格；从养肤上做到了优等生。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推荐这个兰蔻小白管的原因。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还很实惠。
1: 是的，这个给到大家的兰蔻小白管的防晒霜是50毫升的装啊。那店铺现在卖50毫升的这个要卖到600加了。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是289块钱，而且还

0: 白，
1: 白小白管的白，变白的白，
0: 没错，
1: 您就可以看到这个购买链接了啊。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兰蔻小白管啊，它在硬核上解决了几大痛点，也就是说它的科技能力啊确实非常非常强。
0: 嗯，
1: 它应用什么？应用了空气感的防护膜技术，也就是说您上脸以后不厚重、不闷肤、不堵毛孔。
0: 嗯，
1: 这样呢，咱们的上脸就比较清透一点。
0: 是的，
1: 还有什么？超微粒的分散科技，
0: 对，它能够使咱们这防晒剂呢不结块，哎，推开呢比较均匀，也不留白，不搓泥儿，也不浮粉、
1: 嗯、
0: 它能够和咱们的底妆啊兼容性非常好。
1: 哎，我觉得这对于很多化妆的女孩来说实在是
0: 太实用了。对、
1: 啊、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动态的贴合科技，也就是说成膜后呢紧贴皮肤，不移动，不脱落，日常比如说咱们说话呀，做个表情啊，戴个口罩啊什么的，它呢不易脱妆。
0: 没错，还有个就是长效稳定技术，它能够说当咱们运动啊，出汗呀，这个时候不易被汗水和油脂分解失效、
1: 嗯、
0: 也就是说它的防护能力是全天在线的，不用咱说哎，运动之后随时补涂哈、
1: 嗯、成膜也挺快的，15到20秒快速成膜，维持的时间我们同事也试过了8到10个小时，也就是说咱们上班的这段时间是没有问题的啊、
0: 哎、
1: 这一点还是挺贴心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兰蔻的小白管的防晒霜，
0: 嗯，50毫升装啊，那官方店铺要卖到600家了，那今天北广售价是289块钱，而且呢是限时买一赠一赠完为止的、
1: 嗯、
0: 如果您手速够快的话，289您能拿2管小白管的防晒霜拿回去。
1: 哎，从他的母公司到咱们的北广，授权链全是齐全的，而且是香港直邮到您手，它的保真性是非常非常强的。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一个字儿
0: 白，白色的白，
1: 哎，您就能看到购买链接了。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从来都不曾贩卖情怀，而是帮我们记录那些细腻情感的珍贵所在。当这个时代的所有都将沦为算法饲料时，请与我们一起感受用音乐搭建的那个花园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周一到周五午后3点，我是刘慧，相信光阴里的故事终将在歌声里重逢。

我在北京，你在哪里？看着窗外淅淅沥沥的小雨，这感觉好极了。秋分第二天，9月24号，星期四，温度也是再次向我们证明了古人的智慧。我想起来，在2016年的时候，也就是10年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中国的24节气评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了全世界人都可以好好来感受四季变化的那样的一种方式。其实想想蛮神奇的，一年365天被切割成了24块，每一块都有自己的专属温度、专有属性、独特的感受。我想这是我们中国人奉献给世界的礼物。我也真的好希望大家可以从这样的文化当中好好的去感受我们古人的智慧和力量。北京时间15:02，这个声音来自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9月25号，我们就将迎来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所以在今天这样一个小雨的日子，我们也借着即将到来的中秋，我想和你一起听见月亮。你知道的，我一直特别喜欢邀请很多朋友抬头观星望月，因为我觉得月亮从来都不只是夜空里的那一轮圆圆的物理概念，是所有感动人心底的惦念，是独自抬头时的陪伴，是写给故人的信，是在烟火人间里不同人各自珍藏的心事。所以在今天我们就不只是来听歌了，我们就要跟着这样一段一段的歌声去望向那轮圆圆的月亮。

好温情好浪漫的一首歌，来自郁可唯的《星闪闪月弯弯》，尤其是当中那样一段童声的演唱，我相信带给人很多很多的抚慰感，对吧？有时候音乐就是这样，有的时候嗓音就是这样，你看郁可唯的嗓音也是总带着那样一种怎么说安静的包裹感，然后再加上童声，就是那样的温柔，就是那样让人忍不住的想要靠近他。

15元，不是15的月亮16圆，而是17圆。所以期待一下吧，17号，阴历17号那天晚上，我们可以看到美美的月光。也欢迎大家。

觉得在抬头望月的那一刻，那些少小离家、长久离家之后，很多的人是会格外有感觉的。

歌手王俊凯在演绎起这样遥遥故乡的时候，我觉得是带着很多沉淀下来的那份温柔在的。月亮在这首歌里是连接远方。

和亲人团圆的各位朋友，也许在刚才的这首歌里真的是太有体会了，对吧？越是临近的时候，就越不敢轻易地提起想家，生怕一句话就会勾涌起自己这种翻滚的牵挂。故乡的街巷，家人的模样，隔着遥遥的距离，只能托付那一轮圆月来传递了。所以这是我们很多人在抬头望月的时候有过的共同的感受。来吧，翻一翻各位相册里，在今年你有拍下过什么样的月亮？刚才我看到有一位在今年的九月中旬的时候拍到的 Snowby， 他说9月19号的月亮是这样的，是月半弯半圆。哎，这个视角也蛮奇特的哈，挺有意思。那么你的月亮是什么样子？你记录下来的月亮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来听陈娜丽莎带来的一个人在半路上看月亮。

试试看，下次一个人在半路上看月亮的时候，你会发现月亮真的会接住所有你那些没有办法诉说的疲惫，会陪你走完眼前的那一段路。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要预热中秋，听见月亮。我们在今天就把月亮想象成是那位安静的倾听者吧。

说到听见，我突然想起来这段时间在视频当中看到过的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珍惜，
0: 黄子弘凡
1: 的

0: 却是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2: 手机点一。

谢谢段奥娟给我们带来了如此美妙的歌声 Starry Night。 在明天晚上的时候，希望你想起今天我给你带来的这样一首好有感觉的歌，是吧？这种干净通透的声线给我们勾勒出的不只是那种松弛感。欢迎你继续为我停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要预热中秋，听见月亮。谢谢简单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为我们做着同一件事情，这是一件小事，也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今天也借助我们的电波，再一次向您表达我最真挚的谢意。谢谢你带来的最新天气变化，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今天下午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偏东风二三级，阵风五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4摄氏度。今天夜间小雨转阴，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山区最低在15到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那么在中秋假期，也就是25号到27号之间，我是没有强降雨、大风等这种影响天气的天气，以多云为主。26号有一次小雨过程，在这个期间风力不大，白天最高气温25到26摄氏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4到19摄氏度，所以早晚还是相当相当凉的啊。我们来看中秋节当天的天气，多云见晴，偏南风2级左右，21到24摄氏度，能见度在5到8公里，以中高云为主，云层较薄。好消息，有望观测到云伴月。那么在中秋节期间呢，气温整体比前期是明显下降的，也请大家及时调整好着装，谨防感冒。降雨的时候路段是会比较湿滑的，能见度下降，各位外出也请注意防雨和交通安全。在今天我特别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首我相信很多人在30年前就听到过的老歌，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听到过。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到它是我来到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的时候，那一年我22岁。

听到了这首 Radio 北京。第一段歌词里的前三个字讲的就是音乐台，讲的就是音乐台里传播出来的旋律以及它记录下来的北京城的故事。是的，接下来要给我们唱歌的这个人叫潘劲东，他在30年前的1995年发行的那张他自己的专辑《玫瑰情人相约》当中带来的这一首 Radio 北京。而今天在2026年他重新翻唱了将近30年前的这首歌，他也是保留了95原版里的那个老北京城独有的温柔的烟火，而在今天的这个版本当中也是多了很多岁月沉淀之后的回望。说这首歌当2026年听的时候，我在前两天不止一次的热泪盈眶。几十年过去，城市的样貌有在改变，收听的方式也在不断的更新，可是借助声音我们彼此陪伴的心意一直都没有变。就像此刻午后3点电波就这样一直陪伴着你，就像当年的月光守着陪着在收音机前的你一样。

0: 明天就是中秋了，千百年来我们总在仰望同一轮明月，古人望着这一轮月亮写下了无数动人的诗篇，而今天我们抬头看见的还是那一轮皎洁的月色。可是当我们再把目光投向远方，人类对于月球，对于浩瀚星际的想象早已经不再停留在诗词和遐想。就在最近呢，我看到了一段特别震撼的 AI 短片，马斯克刚刚也在 X 平台置顶转发了这部作品。其实他早在17个月前就已经关注到了这支视频，如今公开发布向所有的人来推荐。这部短片前后耗时2个半月，全部由 AI 制作完成，完整地为我们铺展开了一幅星际开发的宏大图景。在月球搭建工业基地，在火星建设全新的城市，在小行星开采珍贵的资源，甚至还规划了木星卫星上的布局。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和你一起同步分享，花了一点时间做了同声的翻译。我想唯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沉浸式地去感受人类奔赴星海向外太空拓展的那个未来。
1: Together We built a new future。
0: 我们一起建造了一个新的未来，在那里自然和人工思维合作，地球是和谐的，但是天空之上是我们变得无限的地方。月亮是第一个大规模空间工程的地点，我们就是从这里向前推进的。在红色的土地上，我们建造了我们第一个星际城市，新的奥林匹斯山。地球的精华慢慢生根发芽，火星现在是我们的第二个家。

卡利斯托连接了木星的卫星，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成为了一个思考的城市。我们的大陆不再被发现，它被创造出来了。欧罗巴地表下40公里，沉默。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音乐种草家。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最近在整理这个春夏季的衣橱的时候，发现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哈，不管是这个明星街拍，还是身边朋友的日常穿搭，大家呢都越来越用减法了。那褪去这个层层叠叠的装饰，抛开紧绷束缚的剪裁，一件素色的 T 恤，或者说是一条宽松的牛仔裤，然后再裁一。

0: 上去却是像踩在硬海绵上，毫无回弹感。那么鬼冢虎的这种舒适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受到刚刚好的这种感觉。
1: 对，就是轻到呢您忘记它的存在，它单只鞋只有244克、
0: 嗯、
1: 而且呢它这个鞋底就很薄嘛，它就是薄如硬币吧、
0: 嗯、
1: 可以说是、
0: 嗯、
1: 但是它能够稳稳地托住足弓，就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自然、
0: 嗯、
1: 另外一个它的特点就是透气不闷脚、
0: 嗯、
1: 秘密呢就在于它的这个鞋面的透气孔还有内侧的吸湿网布就像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0: 嗯、其实久穿不累的小心机呢也是在于这款鞋的设计，后跟内置的混凝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让整个的步伐呢能够有一个简单的过渡，让步伐更加流畅。出去逛街啊，比如说或者是从地铁出来往公司走的时候呢不会累，久站对脚也是特别特别友好的。因为我平常比如说出去要采访或者是要出去会客的时候，走的路比较多的时候，我会选择鬼冢虎这双鞋，因为它比较轻便。另外呢，因为薄底的设计会对你的脚呢有一种保护作用，不会让我们的脚呢过于的劳累，同时久

0: 对，不过是，而且鞋的纹路还是比较清晰的。另外它的软皮面甚至有一种越穿越旧的这样的味道。更重要的是，它让穿搭呢回归本身的本质，就是不必用疼痛去换取时尚，去换取美丽，本应该轻松自在的一点嘛。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回中虎还是特别适合大家去进行选择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的价格并不贵啊，一般在官旗要850块钱到1050块钱左右的这款回中虎的 Moscow 666，今天我们只需要299块钱。另外呢，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款鞋呢有一些您看起来比较出挑的配色，其实它在外边卖了还是挺贵的。今天我们是11款配色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我本身就是没有想到的。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尺码就是男女码都特别特别的全，无论是小脚啊或者是大脚啊都能够进行选择。但是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脚宽的或者是脚背比较高的，建议您往大选半码到一码。这款鞋还是非常非常舒适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鬼中虎他们家的，设计非常非常出挑，同时呢穿起来特别舒适的这么一款复古运动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适。比如说我们在夏天穿的时候，它的透气啊，包括它的这个薄底的舒适性，其实很适合我们日常去进行走路。
1: 对，
0: 另外呢，因为它有不同样的配色，所以说搭配不同样的穿搭呀，其实是还是很好搭的。
1: 对
0: 啊，无论是你是日系还是森系，还是比如说我要一种美式复古的这样的穿搭，其实都可以搭配这双鞋。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国华首饰双节福利满满，
4: 黄金铂金饰品至高可减70元，以交换新工费12元起，
3: 翡翠白玉85折，
4: 买首饰到国华。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6: 远离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8: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有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0: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11: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12: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闷，能不能摘掉一会儿啊？
13: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12: 我忍不住了。
11: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10: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14: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2单呢。
10: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11: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15: 黄灯了，冲过去。
11: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10: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16: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北京时间的16:06，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种草家，祝你周四快乐，假期快乐。这个时间应该很多朋友已经下班了吧，或已经提前下班了，因为在我们的聊天室呢，很多朋友都说，哎呀，我已经出发在路上了。我是柯涵，那么在马上迎来的中秋假期，哎，又或者说是你成功请了3天假，你的13天长假是不是开始了？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聊天室，听听 FM 当中找到音乐种草家，告诉我一下你本次的目的地是哪里呢？所以开场我们听到这首来自纵贯线出发，我觉得是太适合不过了。他们在2008年的时候算是一个临时组合，要放在现在的话来说呢，那就是好搭子，因为他们确实在发了专辑然后巡演完了之后这个组合就解散了，但是他们的歌曲却留了下来。来自北上专辑的这首出发，很有意思的是当时张震岳他拿着曲子然后去找几位大哥啊，就是说这首歌需要大家帮忙，需要大家每个人去写一段 rap。你看，让罗大佑唱 rap， 让李宗盛唱 rap， 让周华健唱 rap， 张震岳的曲子就是这么的有魅力哈。所以这首出发也希望能够符合你今天的心情，希望不管你的目的地是哪里，虽然今天北京下着小雨哈，要开始一个属于自己的放松的假期喽。

Dualipa Training Seasons， 他说 Training Seasons is over， 所以说你的训练期呢已经结束了。相信大家很多朋友在上班的时候总是会觉得自己在努力的练习哈。那马上迎来假期呢，就好像是在这首歌里说着，我们要开始放松自己，松弛一下。来自英国的这位歌手，其实他的声音里有一个很特别的点，就是他把这种复古的律动实际上是唱出来了。他的声音里你能听到那种发自内心的自信啊，发自内心的舒展。虽然说他一直在尝试做各种各样的这种复古 disco 的曲风啊，然后在舞台的现场呢也是有很多亮眼的这个舞蹈展现哈、啊，但是还是会期待他在未来的各种各样的突破吧。其实听了他这么多动感的舞曲，我还反而想听一听看他一些比较抒情的曲目。你看人就是这样，越没有什么越想要什么。哈哈，接下来这首呢也是很适合此刻你在路上，相信不管是回家也好，还是说出去玩也好啊，你已经开始了属于你的假期。来听高旗超载乐队《完美夏天》。

来自高旗和超载完美夏天。好像这两天的雨下下来了之后，看了一下下周天气预报，可能夏天的气温真的要离我们而去了。下周会有个位数的这个气温，然后包括最高的温度呢也是在20多度。所以说没关系，夏天结束了，北京的金秋也开始了。超载乐队是1991年成立在北京，也是内地第一支激流金属乐队哈。灵魂人物呢就是高旗，那吉他手当时是连亮，也是中国吉他过载之王啊。所以说这两位核心搭档，但你知道早期的

夏天这一张专辑，这首歌的专辑叫做《生命是一次奇遇》，风格一下就大变哈、啊，可以说基本上完全褪去了重型，然后旋律也变得非常清新，然后非常的柔软，所以好像一支乐队，一个主唱、作词人、作曲人都会随着人生的变化，可能是一次旅途引发一些想法之后，哎，突然画风突变呢。也欢迎你来随时跟我互动，在我们的听听 FM 找到音乐种草家，聊聊你在本次假期的目的地。我看到1528他说杭州、苏州、扬州，哎呀，这三个州都不错啊。然后还有说巴山大峡谷。

北京时间的16:34，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种草家，我是柯涵，祝你假期快乐。现在朋友们是不是已经下班了？特别是在路上，如果堵车的话，如果是我，我肯定会想到的就是刚才听到这首《爱乐之城》的开场曲啊，就是大家堵在高速路上，当然他们幻想出来的一个场景，然后突然就开始下车跳舞唱歌啊。Another Day of Sun， 我觉得是适合每一次假期我们即将在出发的这一刻，在路上堵车时候会听的场景哈、啊，就是心里有海，哪里都是马尔代夫嘛。所以也欢迎你来到听听 FM， 找到我们的聊天室，音乐种草家，跟我分享一下你本次假期的目的地是哪里啊？或者说是你心动目的地也可以啊。超级童谣他就说，西安虽然说他去过一次了，但是对这座古城还是心心念念的。对，而且西安除了去玩之外，我觉得作为碳水爱好者，去那边大吃特吃，回来胖三斤应该都不够，应该得胖个5斤到8斤啊，就还是挺值得的，有所收获，肚皮有所收获。嗯，然后还有贺老师，他说想在和睦小木屋过冬，哎，现在也是那里最美的季节。然后他发了一张照片，这照片非常漂亮，非常种草，大家快点来到我们的聊天室看一看。他是站在山坡上拍的，但是这样的取景会让人觉得是一个微缩景观的城市哈，周围都是，这是什么树林啊，黄黄的，反正就是一片各种各样的树，然后中间会有很多的小木屋。那再往后一点是不是就会到零下，会更冷，然后会有雪景的状态出现啊。7758他说杭州西湖灵隐寺啊，雷峰塔这些地方，我发现在这个中秋假期是不是想去杭州的朋友还蛮多的。我在目前看到大家发的这个聊天里面，很多朋友都选择了苏杭，包括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会选择去苏杭，好像确实这个季节也不是特别冷，然后又会比北方可能要暖和一点。嗯，那这首《去时风》送给你们咯。

这首来自 Earth, Wind and Fire September， 来自机器人之梦的主题曲啊。其实这个故事呢讲了没有台词，然后他讲了一个机器人和一个独居的小狗的故事，不能给大家剧透太多，但是在当时我记得我们去盘奥斯卡的时候有说到他是提名的作品嘛，在2023年的时候展映。那这首很经典的朋克乐队的作品呢也是用在了这个电影当中。如果说在接下来你的旅途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伙伴，然后他们在旅途结束之后就会跟你分开，你会舍不得，那你可以在旅行完之后看一看这部电影，我觉得会了解相遇和离别这个事情，或者说是你会对自己的这样的情绪有更多的感知了。然后我看完之后我就会觉得这首歌也是很适合的，来自王菲，没错。你看我们有时候对同一个事情的表达，有的人会通

0: 将全域都有这样一个非常得天独厚的光照条件，是吧？
1: 是的，就是日照时长非常长。
0: 是的，
1: 全年的日照时长超过了2400个小时，所以你看，在果实生长的季节，平均每天可以晒近15个小时的太阳，充足的阳光慢慢沉淀果子里面的糖分，所以这是别处的红枣没有办法达到的一个生长的环境。
0: 对，它不是普通的地表水，它是昆仑山冰川消融下来的雪水，顺着玉龙喀什河、喀拉喀什河流淌到枣园，这个水质是非常洁净的。你像我们还要喝一些什么天然矿泉水之类的，
1: 对
0: 吧？所以大枣呢也需要水质洁净、富含天然矿物质的这样一种水哈。
1: 去滋养每一棵枣树，扎根在新疆和田的沙质土壤里面，才能长出这样饱满厚实的大枣。
0: 哎，
1: 那第三点呢，就是巨大的昼夜温差。我们为什么说是要和田这个地方的枣呢？因为和田地区白天日照炎热，大枣会拼命的去积累糖分。到了夜里呢，气温快速的回落，果实的养分消耗变少，所以这个巨大的温差造就它至高的可溶性固形物高达35%-42%，普通红枣可能只有25%-30%，所以这一下就高出了一大截儿，就不用额外的再加糖，大枣本身就自带醇厚的蜜香，这就是新疆原产地留给菌枣的自然生长密码。
0: 一品玉这一款五星菌枣呢，全部选用的是新疆和田本地核心产区的大枣，不是外地调运果子的二次加工啊。从田间到加工车间，源头把控，把昆仑山下丝路古城的这份甘甜直接送到您的手上啊。
1: 那这么好的大枣呢，到底什么样的组合价，今天就给大家揭晓了。
0: 哎，
1: 直接来到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回复进群两个字就可以扫码进群下单了。今天的组合呢是一品玉新疆和田五星菌枣，450克一袋，到手整整8袋哦。7斤多重。对，但是福利还没完，今天给大家专门争取到了我们974的福利，只要进群下单再加赠2袋，所以是到手整整10袋9斤新疆和田原产地五星菌枣。
0: 对，
1: 市场上这么好的大枣都要卖到300多块钱以上的价格了，但今天给大家的专属福利价199元，10袋带回家。所以呢，赶快来回复一下进群到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库存不多哦，这个赠品赠完就没有了。
0: 对，光有好产地呢，吃进嘴里的感受，其实这个事儿它最实在，对不对啊？正宗的新疆和田五星菌枣呢，这个形状大小跟一个小鸡蛋那个个头那么大哈。掰开以后呢，这个果肉是温润的琥珀色，紧实有弹性，不干瘪，不软烂。扑面而来的是纯粹浓郁的这样一种枣香，而你再咬一口呢，你会发现果皮带着恰到好处的劲道，再细细咀嚼一下，这果肉是绵密厚实，你再咽下去以后呢，唇齿之间还会留有悠长的蜜香，你说我多喜欢吃呀啊！
1: 而且我觉得重点是核小，
0: 哎，
1: 所以呢，大部分的都是实实在在的果肉。
0: 第一口没咬着，第二口过去了，
1: 一定记得把核吐出来啊！
0: 对，
1: 一口就可以吃到地道的新疆原产地的风味了。所以赶快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回复进群，扫码进群下单。那么今天只要在我们的群里下单的，再加赠2袋正装，到手整整10袋9斤新疆和田原产地的菌枣，只要199元，这个羊毛赶快要来薅。
0: 哎，是的，很多朋友买大枣呢，心里还是会有些顾虑，会不会有些科技与狠活呀？会不会有染色呀？有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这点大家今天是可以完全放心的啊。
1: 对，首先大家收到手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这个配料表，简简单单的就只有红枣这一项，保证没有虚的新疆和田五星菌枣原本的味道。因为大枣在新疆当地，就是在和田的这个果园里面，是要经历3道慢工艺的。第一个呢，就是树上自然完全成熟以后呢，手工带柄采摘，避免了机械去磕碰，损伤果实。第二个呢，就是用当地的苇席露天自然晾晒15到20天，依靠新疆干燥的气候去风干，不用人为的熏制的过程。第三呢，就是人工去分级挑选，只留下饱满完好的大果，才能够成为五星菌枣。
0: 是的，
1: 所以当这个采摘晾晒都完成了以后，在和田标准化的工厂里冲洗烘干，无接触分装，锁住原产地的新鲜枣香，不让中间环节损耗影响品质。
0: 哎，是的，新疆的和田菌枣呢，而且它的营养也是非常全面的，每100克菌枣当中呢含有4.2克蛋白质，还富含非常多的营养元素。好的，今天呢我们也给各位来分享几种吃法。第一种呢，就是开袋即食，因为袋子呢自带拉链密封，所以办公室家里随手拿，很多人就当健康小零食了，对吧啊？
1: 对。
0: 第二种呢，就是鱼子刚才说到的哈，他比较喜欢的红枣银耳枸杞羹，
1: 是自己会在家里自己给自己炖嘛，对吧？
0: 对
1: 啊，你把这个银耳泡发了4成小朵，再加上红枣、枸杞、莲子，锅里炖到软烂，滋阴润肺。对我们主持人来讲，还有包括很多人可能都有咽炎啊，喝起来就美容养颜，而且不会让自己的身体感觉非常舒服。
0: 是，那喜欢喝茶的朋友呢，你还可以泡一杯红枣枸杞桂圆茶，红枣切片或者是

0: 科加枸杞桂圆肉沸水冲泡，那么这样的一杯茶呢是温暖滋补，也是益精明目，忙了一上午泡一杯暖乎乎的，全身都得到放松。我再给大家说一种吧哈，
1: 嗯，
0: 我在家做肉丸汤的时候，你再放
1: 点大枣，哦，加点枣是吧，炖肉的时候
0: 枣香和肉放一起，
1: 哦，会吃还是你会吃啊。
0: 对，
1: 今天这套真的非常超值，只要扫码进群下单，直接回复进群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到手整整十袋，只要199，总重量9斤，咱们每天吃几颗真的是可以吃好久，而且你也可以买来之后分给家人跟朋友，来共同分享这份健康营养的新疆和田大枣。
0: 是的，不管是自己日常食用还是逢年过节看望父母长辈馈赠亲友都特别合适，市面上同等品质市场价都要300元以上。今天呢，咱们时间的礼物栏目直接对接品牌方，省去了中间环节，所以今天只要扫码进去下单，整套组合9斤重，到手整整10袋，只要199元哈。
1: 嗯，真的是可以放心多囤几组。

0: 新疆的和田菌枣是好吃营养高的，但您知道吗，不是所有的大枣都叫正宗新疆和田五星菌枣。我们今天为什么前面的这个定语这么多
1: 这么长、啊、
0: 主要还是因为它的好是完完全全来自于新疆和田的这片土地独有的馈赠。
1: 对，
0: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玉龙喀什河和喀拉喀什河中间滋养着的这一片珍贵的枣园、
1: 嗯、是，
0: 所以呢在这里有三大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是别的地方没有办法去复制的。
1: 我先想一想，我觉得新疆全域都有这样一个非常得天独厚的光照条件，是吧？
0: 是的、哎、就是日照时长非常长。
1: 是的，
0: 全年的日照时长超过了2400个小时、啊、所以你看在果实生长的季节平均每天可以晒近15个小时的太阳、嗯、充足的阳光慢慢沉淀果子里面的糖分，所以这是别处的红枣没有办法达到的一个生长的环境。
1: 一颗大大的新疆菌枣从新疆的和田昆仑山脚下的果园出发，经过了漫长的日照冰雪融水的滋养，经过了自然晾晒人工挑选，跨越万里送到了我们手里。这是一份土地的馈赠，也是时间沉淀下来的一份甜蜜的礼物啊！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品玉新疆和田五星菌枣专属组合，正宗的新疆和田原产地职工配料表只有红枣一项，没有熏硫，没有染色，没有添加，营养健康。栏目的专属价格199元，进群下单到手10袋，每袋450克，整整9斤。想要感受一下丝绸之路上这份来自昆仑山下的

0: 10月5日至6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享界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享界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十一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界，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一部有声的农耕文明史，一次对根脉的音乐叩问，国内首部三农题材交响合唱，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十余首原创音乐一传唱，接地气。10月10日至11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相约聆听生生不息的农耕史诗。敲开视听的千变万化，激动万物的弦外之音。9月25日至10月6日，国家大剧院2026国际打击乐节荟萃中外打击乐实力派力量，力展各派绝活。世界节奏名家演绎，巴西巴图斯身体打击乐、李彪打击乐团等轮番登场。中国心跳，民族音韵，北京民族乐团锣鼓喧天迎国庆，非遗古韵中华传承，在铿锵的节奏中触摸中华千年文脉。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特别策划音乐厅版，10月4日至5日，李新草执棒，阎维文、王立达、周璇等艺术家倾情加盟。上半场以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壮丽征程为主线，多首经典歌曲传承长征红色精神；下半场完整长征组歌十曲连唱，为观众呈现历久弥坚的艺术魅力。这个国庆假期，走进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感受长征精神的磅礴力量。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5: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4: 找你开会方便吗？
5: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4: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5: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4: 太棒了！
5: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6: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假如娱乐方牌闯入了疯狂动物城。嗨，我是朱迪爱。每个动物都有无限可能，就像每个下班路上的你，即便堵车也能找到快乐的 BGM。
1: 哦，亲爱的朋友，我是 Gary 蛇泽华，但我们的节目可不会像 Gary 的冷笑话那样漫长，5点到7点陪你从公司到小区车库。
0: 今晚的节奏由你掌握，音乐地图、全网最热娱乐头条，还有即兴 K 歌，任你挑选。

0: 场秋雨一场寒，所以在今天的娱乐最王牌突然间降温的时候呢，给大家带来一段很久没有听过的一个旋律的菊花台。
1: 真的我会觉得说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期待着秋风起，菊花黄，细脚痒的时候了。
0: 咱们日坛公园每年的菊花节都特别漂亮，就各种各样的菊花，然后堆成各种各样的图案。
1: 对，我以前就会认为菊花可能就是那种细细的那个瓣，然后特别密密的花瓣。但我会觉得其实菊花有很多不同的类型，不同的形状，不同的样貌的时候在一起就非常非常的漂亮。
0: 现在大家很容易有标签化，像连花都给它贴标签化，总是会觉得菊花是在一些特定场合当中才出现的，才不是的。文人雅士一直都是把菊花当做这样的一个谦谦君子的方式和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形容对方，
1: 而且它颜色也特别的纷繁，种类很多。
0: 对、啊、
1: 有的非常的娇艳也很漂亮，在阳光晴朗的天气当中的时候也很适合去观赏，而且它还适合吃呢，对不对？是吧？
0: 我那天跟那个爱可以的说是可以吃的，还是跟静云说是可以吃的？他们说
1: 可以吃，
0: 不可能，是可以吃，而且好吃的，炒菜也可以放进去，
1: 炒菜可以炒，炖汤可以，然后包括在一些菜肴当中它可以点缀呈现，也非常的漂亮。
0: 还得是咱俩美食家，他们都没有见过世面。好，大家好，我是见过世面的泽华。
1: 大家好，我是马上要放假的戴毅。我们在迎接到中秋假期前，也就是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的周四的傍晚，陪伴大家在娱乐最王牌。
0: 但是气温是真的是从昨天秋分的时候开始说降，然后今天就真的开始随着下雨就开始降温了。这两天的气温呢也会持续性的走低啊。今天白天最高气温是在24度，晚上的时候就会更冷，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会在18度。如果您是在水边的话呢，可能会相对更寒一点，晚上可以穿一个风衣了，我觉得。
1: 夹克风衣可以穿起来，而且明天假期第一天是一周五，还是阴转多云的天气，山区继续会有阵雨，平原地区的温度呢会稍稍的回升一些到26摄氏度。而到假期的第二天周六的时候呢，白天多云转阴有小雨，因为这两天的时候其实中秋假期当中还是阴雨天气会多了一点点，
0: 是
1: 北转东风23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是25摄氏度。
0: 希望明天不下雨，下雨的话没有办法赏月，我觉得中秋节还是要赏一下月的。
1: 这个要看一看具体的天气情况了，对吧？所以我觉得明天晚上不行吗？我们举头望明月看不到的话，
0: 低头吃月饼。
1: 对，大月饼可以走起来，对不对？
0: 你的大月饼到货了哈？
1: 我已经到货了，我那天是提前，就是刚下单那个黑松露的还没有到
0: 啊。
1: 但是我之前每年会必买的是那个火腿的，而且是那个金火腿5仁的月饼。
0: 这两年也特别流行冰皮月饼，所以欢迎大家跟我们说说看，今年中秋你要吃什么样馅的月饼？
1: 那一定得是臭榴莲的吧？
0: 好吃好吃好吃，只要你开心。

0: 测评。
1: 来，今天我们的王牌新歌测评呢，在这样的一个中秋节到来之前的时候呢，听到了一首跟秋天很有关系的歌，因为它的名字里面就有秋天，叫秋天的海。
0: 苏慧伦的原唱，我对这首歌没有任何印象哎。
1: 怎么会？这首歌我觉得每年只要到这种秋风起，有点萧索的这个时节的时候，飘落第一片落叶的时候，我脑海当中想到的歌就有它。
0: 那我们先听听苏慧伦的原版，
1: 听一段吧。

0: 是物理性的秋天的话，当你心里处在这样的秋天，即便是夏天的话，你看海可能也是秋天的海带给你的这样的一种味道。
1: 对，你看它里面歌词好像唱到一句说夏天已经走了，海浪边的脚印还是什么，我大概有那个歌词，就是走开的人已经不会再回来了。然后那种潮汐潮来潮往，把很多曾经走过的脚印都已经掩埋了，
0: 好难过呀。大家中秋节都出去玩了，我没有出去玩，想到这里也很难过。我也好想去看看秋天的海。

0: 哇哦，这要不说是新歌的话，真的听不出来是新歌，是不是？你从后面那个处理的方式，
1: 那当然了，就还是有它原本的这个旋律带来的一个根儿在里头。但我会觉得说，确实有一些变化，变化在于听前面你给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2001年搜索的那个版本的时候，我会能听到《爱的依恋》，
0: 像《少女心事》，
1: 对，它有爱的迷惘，
0: 嗯。
1: 但是到这个版本的时候，我觉得它已经不在那片海滩了。他是眺望那片海滩，
0: 有点像哥喝多了然后在海边暗潮汹涌想起了很多回忆和画面。
1: 他唱的挺克制的，就是我觉得没有像我们听黄昏啊，我的心太乱啊，那些歌曲那么的撕心裂肺。
0: 但他那个版本所营造出来的感觉，感觉他内心也挺乱的，
1: 嗯，
0: 思绪乱飞的。
1: 可能这就是小刚本身声音带给你那个故事感。就如果我们说，
0: 但讲述感确实还是挺
1: 在线的，对吧？他讲述感是很在线的，
0: 是的，
1: 你会觉得这个男生他有好多的故事值得挖掘。
0: 是的，
1: 嗯，
0: 来吧，我们听一下这个之前的非常经典的《我的心太乱》。该中秋佳节的心不要太乱啊，静一静，静一静。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选心。
0: 黄子弘凡。

0: 这嗓子，
1: 因为你很专业，你会唱歌。从我角度而言，我只觉得这首歌很厉害，应该很难唱。从专业角度而言呢，
0: 我会觉得这首歌曲本身写的时候就要给那种宽音大嗓以及音区非常广阔的人去唱的。
1: 但是低音部分还好吧？这首歌它只是高音的部分有多吗？
0: 它前面部分那种表达和陈述的心性，让你会觉得很平和。你完全想象不到后面是一首，就后面那个
1: 拔起来
0: 的对部分会那么的有情感，并且它整个那种。有点像怎么说，我们
1: 共振的那个感觉。
0: 对，
1: 当你需要能量的时候，它好像宇宙带给你的那份能量。
0: 而且它的写法也比较参考了西方的福音的歌曲，所以表达起来就更加辽阔一些。而且我们听的也本身就是现场演唱的版本。
1: 是，
0: 对。
1: 我们二姐戴毅说，在湾区生命音乐的舞台上，二哥王力宏的表现非常之亮眼。
0: 没错，就是他其实会一开始他上来的时候，你会觉得耳返有些问题，肯定有一些需要他在现场一边唱一边调试，但没关系，在那个舞台现场，你看到这些举动和表达的时候，反而知道他是真唱，全开麦，那调试好了之后，那简直就把一个演唱会的一部分搬到了你的眼前，
1: 特别是对比下来的话，好像有一些歌手也不是全开麦，是吧？
0: 当然，
1: 就会更加的。
0: 所以人家说，每年的湾区生命乐的电影音乐晚会就是一个试金石啊，所有真正能唱得好的歌手和艺人们，在这个舞台上一定能够收获掌声和尊重。
1: 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呢，也是跟放假有关系的。要放假了，出门带什么真好用？新田说，前不久刚入手的充电宝，不得不感慨科技的进步。现在2万毫安都可以做得这么小了。但现在充电宝很方便啊，你出门还会带充电宝吗？
0: 我当然要带了，有的时候
1: 去哪都可以直接租
0: 可是你租有的时候是这样，你要不要找到同样的一个，比如说
1: 还回去？对，
0: 有的品牌不一样，那个机器也不一样，有可能你到个地方之后它已经满了，你还要找下一个，所以其实还是带一个自己的充电宝更放心一些，
2: 而且还挺贵的。
0: 充电宝吗？你说那个
1: 租的，
0: 当然了，
1: 有的时候要几十块钱，甚至好像我最贵的一次有到50多还60多，
0: 你马上就要上，
1: 就忘了，你知道
0: 吗？就马上你就要封顶了，
1: 然后后面有好多朋友说他。

0: 被迫收留他的那些朋友们，也欢迎来跟我们分享分享。
1: 哎，听友刘文正这条惊到我了，他说出门兜里一定要带钱包，钱包里面一定要有现金，要不然出门在外不踏实，而且钱包里面必须的现金还得是有零有整的。年轻的时候出门就会有一句话，到现在还是非常受用的，出门在外宽，在外宽，宽拿窄用，在外宽拿窄用，
0: 出门在外宽拿窄用，
1: 是的，
0: 就得给自己多背出来一点。
1: 哇，钱包和现金哎！
0: 我现在也不是说一定会吧，但是我在卡包里边会稍微准备点，比如说一两张100块钱的现钞，就是我是为
1: 你这个太大额，现在不好找，应该一百一张找不出来。
0: 那我找几十的，我拿几十的，
1: 10块、20、50、100都得有
0: 啊。那个卡包就会变得很鼓，这不适合。
1: 所以用钱包啊。
0: 哦，所以我现在不用钱包了呀。
1: 也确实，我好久没见过10块、20块，但这个确实是个问题。我上一次上周就有一天手机没电了，然后你就发现你手机没电，你身上又没现金的话，在这世界当中你没办法生存的，你没有办法去打车啊，坐公交车啊，对啊，我后来就蹭着脸皮，然后上公交车说对不起，我手机没电了，就白蹭了一下，心里觉得非常的不安。
0: 要感谢那个公交车的司机是个好人，
1: 真的。
0: 好吧，马上就要迎来我们的中秋假期了，接下来又是国庆的7天的长假。所以接下来的时候也问问大家，在这段时间当中为了假期为了出门准备了一些什么，也可以来跟我们好物分享一下，分享到我们的早安大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找到娱乐最王牌。
1: 来一首齐子谭的歌，他最近也有在北京开演唱会，这首歌叫做慢慢微笑，很好听。

0: 再站起来。
1: 大义直播间当中有朋友说，妻子谭是一个小众歌手，确实他一开始是一个小众歌手，但现在这小众歌手走得挺好的，巡演在北京站也是办得越来越相对大一些了，但依然还是一个小众的声音吧。
2: 没错，而且之前呢，单依纯的 Dear Friend 也是知道了他的演唱的版本。
1: 一开始声音很像王菲，就是很灵。

0: 性的那样的一个感觉，
1: 就像一个森林里当中小精灵一样，而且听上去就感觉始终带着特别甜，但这个甜也带着一种清冷的感觉。
0: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到的依然是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这两天的门票还是在火热的跟大家分享当中。10月5号到6号落地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随着这几天天气开始越来越冷，5号6号确实是会冷的，大家多穿一点，
1: 温度会下降一些，但我们看了一下大概是20度上下的样子，晚上会冷一些，
0: 里面还是得穿短袖，白天还是挺晒的。
1: 对，白天会热，然后晚上要有外套了。但是我在想今天这个雨，包括接下来周六的雨，可能都会让这两天的草坪变得更加的绿，
0: 哎，也会长更多的新的，
1: 对，也会疯长一些新的草，所以更适合我们在大运河音乐节现场的时候给大家提供个很好的草地，
0: 是
1: 顶配的。
0: 而我们的阵容呢也是带来是全年龄段的阵容，
1: 顶配的双日阵容搭配了全面的升级，也是打造了国庆假期必冲的一站式的音乐狂欢的目的地。10月5号的时候，我们的流行力量场当中可以听到陈楚生，他也会带着很多的金曲来到现场，那解锁全场大合唱，还会有新歌吧，我猜。
0: 我今天在路上跟子玲我们同事一块聊，他说他今年还是很期待 Vanner， 因为去年说他觉得他们的舞台非常的炸。
1: 而且他们几个很喜欢聊天，我觉得当时我印象当中正好他们在说话聊天的时候，我从 SVIP 的区往后面市集走，就大概走到了，你想大概得有个将近10分钟左右的时间，他们在场上跟歌迷们还有跟现场的观众们玩得不亦乐乎，而且这几个大男孩很喜欢开玩笑，
0: 情商又很高，
1: 对，就现场聊天的氛围让你会觉得说不光是来听歌的，真正可以逗大家开心一笑。
0: 是奔赴少年来做客节目之后，然后录我们的视频说他们非常期待蓝老，因为蓝老在北京很少见到，
1: 对，北方城市很少见到他，岭南文化向北方的一次很深入的这个展现。
0: 还有门尼以及黄子弘凡也都是在5号的那一天，6号那天呢是相对摇滚一点的，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还有老狼坐镇经典场。不要笑，
1: 旅店一会儿就给你关张了，我跟你讲，
0: 我也觉得很好笑。主持人的口误，
1: 没事，没关系，我要待会儿记住我曾经说过的一段，你也会觉得很经典的。
0: 万能青年旅店啊，
1: 哎，对，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老狼，还有回春丹、潘尼西林、A 公馆、性格缺失乐队，所以整个的摇滚力量场呢，也要6号的演出，把能量。

0: 我可以，我的工作证能进转播车，不用换。
1: 因为我们转播车当中，这也是我们其实我们又爱又恨，你知道，在转播车当中你是没办法看听到现场。
0: 当然，你就没有办法站在舞台正前方去好好的去感受那种视野很宽阔的现场 live 的演出。
1: 哎，但同时又很爱，因为那个转播车很酷。从转播车的那个窗口当中去看所有的观众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嗨，那个场景非常的不一样。
0: 包括他们在一起跺脚啊、欢呼啊，然后在这个给自己喜欢的歌手加油的时候。我们在直播车里其实感受也是地动山摇的，
1: 是
0: 能有同频的感受的。
1: 是，然后当然大部分的歌手呢也都不想来转播车当中，但总会有个别的歌手说，哎，我想试试看，于是在有来到转播车当中。

0: 于是带来的非常专属的特别的唱作舞台。因为我是在去年的湾区声明月当中看到他当时跟主持人来这么一段，他抱着吉他现场唱的，可以的，
1: 可以啊，对啊，
0: 唱出民谣的感觉还是很棒的，所以很期待他从灵魂的民谣到硬核炸场的这样一种感觉。
1: 嗯，昨天我们说到的，我个人非常期待陈楚生，因为去年陈楚生舞台留下给我太深刻的印象，今年又带来了全新专辑，我也会非常期待今年在舞台上他会唱哪些新歌。目前来看这些新歌我个人都挺喜欢的，然后每次在我们的华语金曲星光会的榜单当中基本上首首也都上榜了。
0: 对，所以我想一个是在湾区声明月首唱的诗文拥抱，这一次应该来到音乐节的现场当中，我们应该是在北京第一次听了哈。
1: 嗯，
0: 好吧，超大面具的开运世界等待各位，所以呢抓紧时间到大麦即刻购票，国庆假期来到运河边和北汽集火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一起开个运。

0: 又伤感又凄美的一首歌曲，还挺适合秋天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1: 对，听上去就是秋天的氛围，你会感觉它其中的灵动，甚至说在某一个时刻屏住呼吸。

0: 看那个 MV 的话会觉得更有意思。葛罗罗是一个在水里面的锦鲤，
1: 嗯，
0: 然后呢他一直以来都觉得自己非常的内敛，然后有点哀人附体，然后呢
1: 哎门尼的歌哀人爱、
0: 啊、对哀于附体，然后后来呢就发现说、嗯、哎这个岸上的大运河音乐节正在招募这个形象代言人，然后呢小伙伴们就说你去呀你去呀、嗯、小虾米河神都说你快去呀，然后葛罗罗就说那我可以吗，我要给自己鼓点勇气，我要去试试看，然后一举夺魁就成为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的形象代言人。
1: 去年有了形象，今年有了主题歌、嗯、该不会明年葛罗罗本人要上台了吧然后还要跳舞还要唱跳很有可能、啊、
0: 王维说你们帮我玩死得了
1: 因为现在大家很喜欢虚拟形象啊，
0: 那你 AI 是可以了，但是你
1: 对吧然后他显前面可以有龚琳娜呀或者什么样这样的艺术家跟他一块来合唱合作
0: 哦，那是可以的，
1: 蛮帅的，
0: 那可以的、
1: 哎、嗯，
0: 我们打造一下多方位的技能的王维好不好，
1: 好，大运河音乐节呢除了好听以外呢好吃这点是凡是去过现场的朋友们都是一致公认的啊。
0: 嗯，
1: 大运河音乐节即将热力开唱，与葛罗罗联名的首农美好时光市集也欢迎各位一块来一探究竟，在这里可以吃到各种各样戴姨喜欢的美食。
0: 怎么的，不是你喜欢的吗？
1: 你觉得我会、那个、我会喝6BG 的二八酱奶茶吗？
0: 会的，因为你要拍视频，
1: 我会买给你们喝的但我会吃王致和的炸臭豆腐，
0: 哎，
1: 好吃，
0: 你还会吃爆肚粉儿，
1: 月盛斋的、嗯、非常好吃，而且烤串也非常好吃，那个烤串肉都非常大，
0: 红柳大串
1: 啊、嗯，很实在，
0: 对，所以我觉得在一般来说大家在音乐节的现场或者在一些市集现场来两个大串是绝对很丁饱的、
1: 哎、
0: 那个时候你就能从下午一直唱一直跟唱到晚上的音乐节，
1: 是还有烤肠，所以在这一次大运河音乐节现场呢也可以吃到大红门的热狗烤肠、
0: 嗯、
1: 以及三元撞三撞酸奶，
0: 三元撞三奶，虽然说我得撞三回是吗，像撞
1: 奶，我今天好气啊
0: 你辛苦了，你今天是去那个古典音乐节现场去拍外拍去了是吧，
1: 大家注意主持人是这会有 是会有这样的情况的、
0: 啊、
1: 就是嘴皮子不溜那天的时候就确实接连性的不溜，
0: 别说了，
1: 真的
0: 越解释越黑，
1: 我提前拜拜吧，接下来交给你了，再见
0: 来大红门的热狗烤肠，三元的撞酸奶，还有多款的老字号的创新美食都会在我们的首农美好市集时光市集出现，边听边吃超尽兴，赶快来首农的展位解锁一下音乐节的特别好玩的别样玩法。
1: 嗯，以下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Wanner 的，歌名叫做艳，艳丽的艳、啊

10月5日至6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享界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享界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11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界，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

0: 国庆假期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 三元、古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守农始终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国华首饰双节福利满满，
1: 黄金铂金饰品至高可减70元，以交换新工费12元起，
2: 翡翠白玉8.5折，
1: 买首饰到国华。
3: 社保卡升级啦！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火热焕发中，增加了交通出行、公园年票、金融服务等功能，实现社会保障一卡通用，金融服务一卡通付，快来申办体验吧！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4: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祝大家中秋快乐！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7: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丁志光出了一张专辑，在整张专辑当中就打造了一部剧，从一开篇到后面变成是一个小剧场话剧的那样的一个沉浸式的一张专辑，
1: 实况电影嘛。
0: 对对对，是。
1: 我喜欢里面的很多歌，然后在专辑里面包括剧本《好的一天》也都是大家在电台点播比较高的这些歌曲，因为它听上去节奏更轻快一些。
0: 是，您说的剧本，有些人会觉得人生没有剧本，自己剧本自己来写，有些人会觉得人生剧本是从你出生的时候就已经设定好了。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1: 我觉得有些安排是冥冥之中就写下的，但是你如果提前去透底了或者去知道的话就没意思了。新的篇章，有些经历需要你慢慢的一点一点走到那一个时间节点的时候再开启它，再经历它，再感受。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他的声音也是特别有灵性的，然后创作的出来的歌曲都非常贴合他的口吻。
1: 哎，你这么一说有灵性的时候，突然想到我们小时候看的九色鹿
0: 啊、哦，为什么、嗯、你就会觉得他像九色鹿当
1: 对他的本身那种轻盈的感觉，又像是带着一种上天赋予的一种神力，
0: 嗯，
1: 然后展现出来的状态呢，就让你觉得又清透，
0: 嗯，
1: 但是又有一种像小鹿般的轻跳的感觉在里面、
0: 嗯、这首歌叫大象的葬礼，反复唱的它是这样的，它是那样的，它是那样，也挺像九色鹿当中的不同颜色所带出来的可能不一样的走向。
1: 嗯，但其实可能在我们的人性当中所表达的也不完全都是好的一面，但是在歌词当中可能听进去的时候，你会觉得当你看着歌词跟你感受的歌曲的轻盈的感觉是不一样，但往往越是很厚重的词，它需要这样一种方式去拆解一下，
0: 嗯，
1: 让整个的情感，让整个的思绪不会那么的沉甸甸的。
0: 徐佳莹做的很多的 OST 都很成功，然后韦礼安也做了很多 OST， 还有洪佩瑜，所以当这三位在一起去角逐第61届台湾地区金钟奖的戏剧类最佳原创歌曲奖的时候，我觉得挺激烈的，这三位都很厉害，
1: 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三个人是吧，三位金曲奖的曾经拿到过最佳的新人，最后一起来共同角逐这样的一个原创歌曲，所以我觉得、
0: 哦、他们都得过最佳新人奖，
1: 对，都拿过新人奖，所以这就是这一个新闻最大的一个点，曾经的三个最佳新人已经慢慢走到了很实力的位置，因为他们
0: 打破了这个魔咒，哎，很多是得了那最佳新人以后往往对
1: 就开始沉寂了，是吧？
0: 对对对对、嗯、他们仨都越走越好了，你说的
1: 对没错，所以我会觉得尤其韦礼安，其实韦礼安也经历过像你说的有一点起落然后又再起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他也是披荆斩棘的哥哥，开始在内地又开始大量的红起来了。
1: 他在此之前的时候还在参加过好声音呢，中国好声音呢、
0: 啊、
1: 其实当时就说啊，原来是他，说他就其实在台湾地区已经非常红了呀，
0: 那会儿算是他落的阶段，
1: 对，就是这个意思、嗯、他就是起落，然后又曾经有一段时间在不停的让自己出歌，然后再让自己坚持在这样的一个事业当中往前走着、嗯、
0: 还有洪佩瑜，洪佩瑜好像之前在我们这边看似一直都不是很红、嗯、一直到踮起脚尖爱的时候开始算是大爆了一下，
1: 没错，前段时间应该是在春末夏初的时候，我在北京看了他的演唱会、嗯、我觉得真的非常值，超值，就是你会在一个一两千人的这样的一个 live house 里面去听到他，就像从唱片或者从 CD 机里面所带来的一种感受，一个是还原度很高，另外他对于歌曲的演绎和对于故事的表达，就你会觉得他像是谈过那段恋爱一样、
0: 嗯、
1: 又或者他是演唱那个人的故事就是他身上发生过的一样，
0: 很可能真的谈过呀，
1: 当然就你会
0: 对应的那个主角、
1: 啊、他要唱二三十首歌曲的时候，每一段都让你觉得似乎都相信有一种情感在他身体里面迸发过的时候，
0: 是
1: 我就觉得就是演唱的天赋和能力了、
0: 嗯、你想听哪个歌，同款还是踮起脚尖，
1: 好纠结，
0: 踮起脚尖
1: 是经尖，对，那个更经典一些是吧，同款回头再放，因为同款也是非常大热的一首歌，嗯。

0: 哎，这歌我真的听了好多的很能唱的歌手的版本，但我觉得好像还是洪佩瑜的版本更容易唱到心里面去。
1: 嗯，这就是他的原唱者所带来的这首歌曲的根深蒂固或者很烙印的一种魅力。
0: 单依纯的版本也很好听，但是我觉得我个人更倾向于还是洪佩瑜这个版
1: 本。是不是因为他这个故事让你会觉得他有一种很真实的幸福感
0: 啊，又有一种那个破碎感在其中的，有个小委屈。
1: 可能单依纯的声音是很空灵又很美的
0: 啊，
1: 它是那种让你会觉得那个
0: 太美了，
1: 凄美的我太美了，
0: 对，
1: 没有那么的痛。
0: 对，
1: 但是洪佩瑜的是那种我不哭，我眼睛里面似乎也没有泪，但是我疼的所有就是你看到我，你都会觉得我一直在这个爱情的伤痕里面走不出来的状态。
0: 就男生一回头就回不过来了。
1: 所以这首歌真的是很。

0: 带这样的一个组合，今天呢又在中秋国庆这样双节的时候再度的回归，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限时折扣只要999块钱。
1: 嗯，大运河音乐节携手974嗨国团福利专享的这样的一个惊喜上线，我们来到早安的王牌，来公众号回复黑绷带就能够下单，通知后能够抽大运河音乐节的门票，添加福利官下几次单就拥有几次抽奖机会，多下单多抽奖，中奖机会直接翻倍，而这一次的奖品的含金量也十足，不仅是有现场超棒的大运河音乐节门票，还有这一次音乐节的官方摄影伙伴发现肖像的免费拍摄名额，另外还有超多的热门大牌的美妆小样，多重好礼送送送，等你来拿，名额有限，奖品抽完即止，抓紧来到我们的早安大王牌公众号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下单抽大运河音乐节门票。
0: 主要还是产品本身非常的能打，赫莲娜的黑白绷带呢是无数女生心目当中的白月光，很多男生之前不懂，用过以后呢也是爱不释手。
1: 嗯，
0: 黑绷带当中添加了5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主打的就是夜间深层修护，而白绷带涵盖的是有30%的玻色因，负责白天的维稳防护，所以早上用白绷带，晚上用黑绷带，这样的话特别是在换季的时候，让我们的皮肤水水的嫩嫩的。
1: 哎，两组50毫升到手只要999元，就能够用上国际大牌套组赫莲娜的黑白绷带，赶紧来到我们的早安大王牌回复黑绷带抢起来，记得下单还要添加福利官，能够继续抽大运河音乐节门票。
0: 娱乐最王牌，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甜蜜、松弛、快乐，听好歌，交好运，国庆假期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3: 三元古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守农始终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自驾驰骋七彩林海，来塞罕坝领略塞外金秋，山野寻趣沐浴私汤，在雾灵山中疗愈身心，森林徒步山野露营，来毛巾坝打卡红。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晚和清晨混合的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去有风的地方。娱乐最王牌。

0: 话，我一定要去补一下这个。
1: 你知道我这两天看一个新闻，就是说窦靖童在去唱《弯》这首歌的时候，然后呢是有考虑过说请妈妈一起来的，然后被他妈给绝了，就是我不去，哎，就是我为了好好的能欣赏你的表演。这样的话就不要把注意力放在我的身上，
0: 凭什么让世人去评判我们母女。
1: 嗯哼，我觉得他很聪明那个想法。
0: 对啊，对啊，
1: 因为一开始2021年的时候这首歌在也是晚会上大火了之后，然后这一次窦靖童也通过了歌手节目当中让很多人看到他的演唱的功力，也有更多的期待和期许的时候，他来唱妈妈的这首歌是个真的很好的呼应。
0: 嗯，
1: 你不说正好是2021到2026一个5年的一个过程，然后同一首歌在同样的一个舞台当中有了不一样的传承和表达。
0: 很难的，菲姐的性格是非常不喜欢别人来评价。
1: 对，
0: 首先不喜欢别人评价我，其次还把我女儿扯进来，我就更加不喜欢。
1: 对，而且
0: 他们两个要合作歌曲我觉得都很难，
1: 而且我们两个一起唱的话，一首歌一定会有人拿来去点评和评价。
0: 对,、啊、
1: 对不 对,
0: 对、啊、
1: 其实本来是想给女儿更多的信心的，如果说她如果去站到这个舞台上反而不一定是一个好的效果。
0: 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菲姐你放心，我一定会说窦靖童唱的比你好。
1: 窦靖童挺可爱的，
0: 可爱的，
1: 但声线绝对习成了妈妈的这个最清亮但是最美的声线。
0: 是，好了，中秋国庆这个双节同庆的时候呢，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一些演出的看点。如果你正好在北京或者是家人来北京找你玩的话呢，有很多的值得看的一些演出，比如说金秋时节双节同庆，2026国家大剧院打击乐节如约而至，9月25号到10月6号呢，8场风格各异的演出会汇聚实力派的打击乐力量，在国家大剧院和北京艺术中心双场地联动呈现。无论是巴西的身体打击乐，还是中国的非遗战鼓，又或者是当代协奏曲以及民族打击乐经典，全景式的展现出打击乐艺术的多元魅力。详情咨询热线电话6655540 6655540。
1: 嗯，那同时呢，国家大剧院制作的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特别策划音乐厅版也将会在10月4号和5号的时候在国家大剧院的音乐厅燃情上演。这次演出将会继续由李新草来指挥，大剧院的歌剧演员队、合唱团、管弦乐团将会携手，阎维文、王立达、周璇、王庆爽、毛一涵、黄训国、王一凤等歌唱家将会倾情的加盟其中，共同来演绎这一部凝聚了历史厚度和艺术高度的音乐史诗。上半场呢，精选了多首脍炙人口的经典的红色歌曲，所以很多叔叔阿姨们一定都会唱，也一起来深情回望峥嵘岁月。而下半场的时候呢，将会完整的呈现长征组歌的10个乐章，通过恢宏的交响合唱和独唱以及重唱的方式，全景式的来再现红军长征的伟大壮举，也是为所有到场的观众们带来一场震撼心灵的艺术盛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0: 看各有各的美吧，将爱与相爱的美， Blue Flamingo 有这样的蓝色火烈鸟的美。
1: 嗯，而且我会觉得窦靖童在这样的一个嗓音当中是那种小俏皮的感觉，确实跟妈妈也不一样，就更唱出了年轻人的这种感觉。
0: 确实他不飞的时候呢，现在越来越飞了，然后飞完以后他这个阶段我觉得又好

0: 敏、黄华丽、徐晶晶、蔡骏、马晓明、王冲、张扬、李想来唱响生生不息的农耕史诗。
1: 你这个比我前面那个更好，你把两个人一合并了以后，我还挺想看他在舞台上，
0: 我也挺想看看蔡明老师如果说在舞台上他怎么来演绎啊。
1: 详情咨询热线电话啊，6655540，6655540。另外呢，我今天下午已经去采了这个台湖古典音乐季，明天是正式的开幕式的演出，非常震撼，70人的后面一个大交响，然后后面因为现在是 Livers 音宇宙，他的那个现场大屏做的格外之大，所以你会看到后面那个大屏非常的漂亮，做的 VJ 的前面的素材，然后所有的毛南乐队又是他们的一个毛南族少数民族的服装一半，每个人前面还有个面具，
0: 哇，
1: 然后再搭配着后面70人的一个大交响，哇，震撼。
0: 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其实在晴朗的天空之下，和在这样阴雨绵绵的天气之下听古典乐，应该心境也是不一样的，当他们彩排
1: 的一样
0: 的，
1: 因为是室内然后那个场的那收音也是一样的，你会觉得都很好。
0: 好吧，那可能是你去采访的时候心境不太一样而已，对不对？
1: 啊，对。
0: 从里面听完了之后再出来的时候，会感觉哦，有一种秋天的气息的感觉，对吧？
1: 你夏天的人就很喜欢夏天，我们秋天出生的人也很喜欢秋天。
0: 你们很高级，你们听
1: 我们秋天也没有觉得很丧。你老觉得我们秋天就是什么感伤怀悲秋，
0: 没有了
1: 啊。好，跟大家好分享一下摇滚遇见交响会碰撞出怎样的声音呢？9月25号，北京交响乐团第3届台湖古典音乐季开幕音乐会《当摇滚遇见交响》将会在 Livers 音宇宙上演，指挥家夏小汤将会执棒北京交响乐团，携手毛南乐队以及青年小提琴演奏家汤苏珊跨界登台。毛南乐队会在舞台上带来现在已经发行的这首《还愿》，大家可以去听一听，很好听。还有《分龙大典》等多首作品将会经过全新的编配，以摇滚乐队加上交响乐团的全新的方式进行现场呈现，更有行星组合组曲，还有京韵、星球大战等作品精彩奏响。这个假期呢，来现场可以听见不一样的古典。更多详情欢迎大家关注北京交响乐团的公众号，或者是购票直接搜索 Livers 音宇宙，直接搜北音乐的音宇宙，或者是上大麦小程序搜第3届台湖古典音乐季都可以了。
0: 欢迎大家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秋天的傍晚啊，一定要去往台湖来感受这一次北交带来的很不一样的音乐季的演出。
1: 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也很不一样，我觉得很适合中秋赏月
0: 来呀，来
1: 闸蟹，
0: 然后端起酒杯是吧，举杯邀明月，
1: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来吧，热红酒干杯
0: 爱江山更爱美人

0: 就是爱这个腔调，爱江山更爱美人有很多的版本，还得是李丽芬老师的版本。
1: 真是的，而且我觉得在聊天室当中看大家留言更开心了。他说哎呀，一个是血管说明天要在太原看小齐哥的版本，这会儿呢应该正在排练当中，又追随任贤齐去到了不同的城市。然后 Percy Patty 说哦，我老大演唱会歌单曲目昨天还是我们什么时候，刚才泽华还给我看了一张照片，小虫，小齐哥，对吧，
0: 庾澄庆，哈林，
1: 庾澄庆还有赵传，
0: 对，
1: 四位老炮在一块合影，
0: 对，
1: 他
0: 们在一个颁奖典礼的时候让大家
1: 相遇了
0: 合影，
1: 对。然后战神也说听这首歌感觉人家年轻了三十多岁，因为三十多年前听到的歌曲，那个时候也是李丽芬高光时刻。还有这一句把我逗坏了，老 K 说的
0: 浑身是胆是歌词啊，
1: 浑身，哎，那怎么了，来呀，哎，这那是怎么唱的，
0: 他好像浑身是胆直接什么什么。

0: 好歌，交好运。朋友们，想免费解锁大运河音乐节现场席位吗？机会来了！大运河音乐节和974嗨购团强强联动，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号右下角嗨购团进入专区，只要在专区下单联系福利官就能参与抽奖，奖池里有大运河音乐节门票、发现肖像摄影免费拍，还有超多大牌美妆小样。想去大运河音乐节的朋友，抓紧去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号右下角嗨购团下单参与抽奖吧。
1: 小歪小歪，导航秋天，
2: 你为你所店最美秋日乌兰察布，
1: 登苏木山，走进五彩油画世界，畅游灵湖古塞，沉醉漫川秋色，漫步乌兰哈达火山，望星空浩瀚。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很多人呢拿《早春晴朗》和《装腔启示录》放在一起来进行对比，蔡文静以及韩东君领衔主演，讲的也是发生在国贸的现代人的爱情故事。每天是孟慧圆所演唱的一首主题曲，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呢，恰恰源自于导演写给妻子的一封情书。这原本是私人的温馨告白，后来因为旋律和歌词太过贴合剧情内核，被选为了整部剧的主题曲。来听到的是孟慧圆《每天》。

星音乐广播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

让身体弥漫愉快的疲倦，从胸口到全身。

刚才听到的是《只在今夜》，是爆款现代偶像剧《南哄》的自娱戏插曲。白敬亭以及张若楠的《南哄》从筹备开局开始就热度不减，也是近年来大爆的现偶之一。这首歌曲呢，是专门为女主温以凡来量身打造的独白曲目，精准的贴合角色过往伤痕累累、习惯独自隐忍的人生底色。说到了爆款现偶，大家还会想到哪部剧呢？李现和杨紫的《亲爱的热爱的》应该榜上有名吧。主题曲陈雪然的《无名之辈》燃起了很多普通人的热血，来感受一下这首歌曲，陈雪然《亲爱的热爱的》。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1: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以上为广告时间。

0: 10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2026年，答案再次揭晓。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1月1日起，荣耀启航。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新星。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子鹏凡。
7: 这里是都在聆听的
8: 顶尖音乐电台
0: 北京音乐广播
3: FM 974，
0: 华语金曲星光会。
1: 2026年每晚7点到8点，
0: 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正在流行的声音，在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的诞生。2026年1月1日起，每晚7点到8点，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华语金曲星光会，听见流行，全新起航。好的，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郭鹏。你可以到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去收听我们的节目，进入聊天室来告诉我们。来吧，下半场我们继续来听歌，九月的经典专辑，来听到的是 Sunny 杨云晴的《瘾》。这首歌曲呢收录在《秘密》当中，是他专辑的首播主打。2018年 Sunny 杨云晴参加了选秀节目创造101，并最终以第8名的好成绩加入到了女子演唱团体火箭少女101。扑通扑通扑通，心跳声像戒不掉的瘾，令人坠入深陷的海底。这张专辑当中，他大胆突破了常规，也开拓了属于自己的全新音乐边界。

月球是韦礼安整张专辑当中最具浪漫氛围感的宝藏单曲。在写作的时候呢，韦礼安也试图将自己的心境打回到青少年时期最否定。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就听好歌不听话。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嘿，我的听众，周四晚上好，欢迎光临今天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我是你的 DJ 麒麟。好了，废话不多说，赶快来听歌。上半时段 A 面我安排了赵传，我一直以为你知道。

嘿，欢迎回来，这里是吉林在周四的晚上带来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接下来到了闭面时刻下半时段，好歌根本停不下来，分别有庾澄庆爱你的记忆。

0: 歌不听话。
1: B 面第一首歌来自1989年让我一次爱个够专辑，这张专辑入选台湾百家唱片第48位，商业上也是大获成功。我们来听庾澄庆爱你的记忆。

0: 好的，这首歌来自伍佰的《再度重相逢》，又在星期四的晚上和各位见面了。当然我觉得今天晚上可能听友会量更少，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该准备去哪玩的朋友可能也要出城了，对吧？要么去火车站啊，飞机场啊，或者是自己要自驾呀，就出发了。
1: 今天不过今天这个温度还挺好的，这小
0: 凉快。
1: 哎，我把这个秋天正儿八经的衣服也穿上了啊。
0: 对，终于不露腿露胳膊了、
1: 啊。对啊，然后觉得挺舒服的一个时间。今天也有点阴天，在家里待的，我今天也没出门。
0: 对，还有的朋友呢，还在关心着亚运会的乒乓球的女团的决赛哈，包括之前的男团决赛，大家可能看电视的也很多，然后就没有时间和我们互动，没关系啊。我觉得其实对于我这样的一个乒乓球的球迷来说，我此刻的心情也是很复杂的。但是我很想跟所有啊，可能看这个比赛结果，包括我身边的朋友啊、会给我发信息说，哎呀，整个国乒的男队啊、还需要这个更加强化呀，等等等等。我说这个其实都不是我们这个想到，人家没有想到的。我只说一点啊，可能是对于很多球迷朋友并没有在解说当中关注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这次的日本亚运会，他所使用的球台和平常我们国乒训练的球台，包括奥运会的球台，包括世乒赛的球台，还有平常的 WTP 比赛的球台都不一样。它是日本本土的一个球台，叫做尼塔库。这个球台它对于选手在适应旋转的方面是有影响的。那么别人就要说了，那人家为什么日本选手就会在这个球台上打得很好呢？因为他们的联赛，就像我们说俱乐部联赛，他们用的全部都是这个球台，包括这次比赛的球也是啊，整个都是日本的。所以我们想，国乒平常在训练的时候，包括我们要应对一些更重要的比赛的时候，我们都会去选择红双喜的球台，也是我们自己国家本土的球台。那么为了这一次亚运会呢，他们也特别在上海有这样的一个基地，但是时间毕竟还是短嘛。再加上我觉得作为本土的运动员，他们肯定会更加的去在这个主场嘛，所以方方面面的因素都有。反正我对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我看完球，如果说男乒这次男团没有赢，我就不会去看网上的任何东西，就是自动屏蔽它。我记得我以前看费德勒打网球的时候也是，就是我觉得对于很多此刻有点低落的球迷朋友

0: 来说，没关系啊，咱们要想，任何的队伍的不断的成长，都要给年轻选手一些机会。像这一次我们上了年轻的19岁的温瑞博，他毕竟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国际大赛，他需要不断的磨练自己。我觉得他能达到这个水平，起码他有了经验，对吧？那至于大家非常期许的王楚钦能让他拿2分，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希望的，也是希望他能够达到的。但是毕竟我觉得这次球台对于前三板在旋转方面很厉害的球员来说影响是很大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也要客观的看这件事情吧。
1: 啊，不过我觉得这也是体育魅力的存在哈，
0: 对对对，
1: 就是说有输有赢，也是一切结果都是未知的，
0: 嗯，对，
1: 就是竞技的比赛的这种精神哈，这种魅力，嗯，
0: 对，我们还是这样的，就是鼓励我们的球员。另外大家喜欢

0: 已经是小选手，真的一次这种大赛都没有参加过。那你像对于你，比如说现在让你到鸟巢办一场个人萨克斯独奏演唱音乐会，
1: 鸟巢那也没什么问题。
0: 但你上台之后会不会紧张？
1: 反正当然会，你第一次面对这么大的一个比赛哈，这么大的一个阵地，这么大的一个舞台，你肯定多少都会紧张一点。而且这种比赛是世界级的啊，全亚洲最顶级的一个赛事了。对于年轻的球员来说，不管怎样，他内心。

0: 心也好，都会
1: 有很大的成长。
0: 没错没错没错、嗯、
1: 是的，有时候我们在想人生起起伏伏啊，包括运动员的竞技状态也是这样，毕竟比赛团体赛结束之后还有单项的比赛，我们祝福运动员都能够调整好状态，会取得更多的好成绩。当然在整个亚运会现在目前的行进当中，我们中国的金牌总数还是第一名的、
0: 嗯、
1: 这个在亚洲咱们就不用说了，对吧？你不管这个那个谁，咱的运动员在亚洲那一直都是 number one 的，好不好？
0: 确实确实，咱不过这个我是觉得体育竞技啊、精神来说还是应该超越自己哈。
1: 对，我一直都爱说、嗯、我说我在职场，在我的49岁的这个状态里，如果说大家感觉我没有像中年女人，或者说你觉得哈她没有退步，我觉得和我热爱这个运动是有很大的关联的。
0: 嗯，
1: 就是人生其实很多时刻里我们都是靠一种力量支撑自己往前走的。
0: 是是是，所以我就觉得这也是你看你看到了这个比赛，然后你会有很多的想说的话、嗯、很多想沟通的，我觉得这也是大家都关注这项运动的。
1: 对、也许我现在听友也许就只有500个哈，但我想让我的500个听友知道他们为什么在这次比赛当中没有得到大家期待的。因为现在世界各国的运动员们他们都在进步，大家不能再用过去的啊，我们这个所有人都很厉害，因为都00后的运动员了，00后运动员他们整体的一个水平，世界上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的，对于大家来说我们中国队必须得赢，就是冠军，永远是轻松拿冠军。没有，不管女队和男队，其实每一场比赛每一位运动员都拼尽了全力，非常的辛苦。
0: 这也是我相信大多数爱好乒乓球运动的人愿意看到的，就是大家有一个竞争的状态哈。
1: 是的，好的，各位朋友们，500大巴，咱们开开心心的出发好吗
0: ？OK，
1: 我们要做那个会调整自己啊，永远会在开关上自动可以切换的那个人。

0: 都出来了，然后走亲访友的是吧？
1: 嗯，
0: 然后在最后一天这个工作日的最后一天，还是得忙活啊。
1: 彼此啊，朋友之间、同学之间啊、好朋友之间，大家瓜果梨桃走起来。
0: 是啊，我今天你看，我今天还真是收到了啊，韩立给送的礼物。哇，我觉得那个
1: 我特意没有告诉你
0: 哦，我还说呢，那他们都说，哎，这是怎么回事？哎，我发现那个杯子很漂亮。
1: 那个我都送给你了，是这样的，小宝不是特别喜欢喝。

0: 会有很多活动嘛，于是乎呢我就买好了，有珍珠奶茶，然后也有他这一次的啊，你还没有见到了对吗？
1: 杯子啊，
0: 不是，我不是送给你两款茶吗？
1: 不，对啊，我都已经
0: 都收到了对吧？
1: 都说我对啊、
0: 哦、
1: 都在车上、啊、
0: 然后他还会送杯子，还有一个垫子，
1: 有一个垫子，有个靠垫，应该
0: 是
1: 是
0: 的，我都送给你们工作室了、嗯、因为这些周边我都有很多了，所以我也不会再讨要回来了。
1: 哎呦，
0: 就是中秋节我也不知道送小宝什么合适哈，就是嗯，月饼你们家肯定也有很多了、嗯、我觉得送一点这个奶茶啦，还有中秋一些有纪念意义的东西吧。
1: 我还真是发现我们女同志啊，就
0: 女同志、
1: 啊、女同志就比男同志有就是
0: 有心
1: 有心。你看这男同志他就是大大咧咧的，就是其实礼物不在多少，不在后面、嗯、其实有一个礼物你就会觉得还真是
0: 被人惦念，
1: 还真是那种感觉、
0: 就是、
1: 就是
0: 本节目很有人性化、
1: 就是、
0: 就是挺暖心的对吧，
1: 你说从心里边就暖你知道吧，
0: 就觉得这个节目哈没有忘了我，本节目组就我一个人
1: 当时我就觉得这个组太好了哎呦，我就是热泪盈眶啊
0: 我是你最好不要让我知道你的地址啊，但凡你知道你的地址之后我就会频繁的啊节假日啊不是各种节气啊、哎、都给他安排上，
1: 太好了太好了，
0: 主要是希望大家在这个每个到来节日到来的时候都能够向一直帮助自己的人啊说一声谢谢、
1: 哎、
0: 不管是以礼物的方式还是以祝福的方式，要让对方知道谢谢小宝。
1: 哎呀，我看来我还是有进步的空间啊，
0: 老大了。

0: 今天晚上小宝带的音乐风格好像跟上周不太一样哎。
1: 啊，对，每周都要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情嘛，是吧？每个周四都是不一样的。
0: 对，有点秋天的感觉了。
1: 对，他有时候这种音乐的氛围，他会让人更放松一点哈。嗯，
0: 在听歌的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最新的消息哈，我们中国的女团啊获得了这次亚运会的金牌啊冠军。恭喜中国女团啊！同时，我觉得三位姑娘真的非常棒哈，每个人拿一分，3-0，干净利索的把比赛拿下了。
1: 这是现场，应该现在是正好
0: 现场直播、
1: 哦、直播，
0: 它比我们快一个小时。哦、现在在日本已经是22:24了。
1: 哦，
0: 对，它比我们快一小时。所以各位朋友哈，有时候就想一想，嗯，大家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些困难呐、啊，或者是一些紧张啊，或者是一些考验呢、啊，和为国争光的运动员比起来，其实我们的压力又算得了什么呢？
1: 嗯，是他们背负的压力会更大一些，在竞技场，然后在这种国际上的比赛哈。
0: 嗯，而且我就说这次你看女团，她毕竟三位上场的运动员当中，两位都参加过亚运会。都参加过两次以上，包括莎莎这次的第三次的亚运会，那快曼是第一次参加。
1: 嗯，
0: 那男团呢，王楚钦一个人带四个从来没有参加过亚运会的人。
1: 哎，不过这也没有办法，就是说他总要历练，就像乐队一样，他每演一次一出，他每演一次，然后他会进步一点、
0: 是的，
1: 他就会更有自信一点。
0: 是的，我们喜欢他，就要看到他的所有的波峰波谷哈、跟着他一起成长，跟着他一起去看到他的越来越好。好吧，21:25，我们要转个身了，在第二时段当中，小宝今天还是带着萨克斯来了。
1: 萨克斯，
0: 对，哎，我们今天晚上好像都没有怎么和聊天室的听友们互动哎。
1: 你看，人小这小兰吧，小兰，对，没错，说雨夜的天，放假的天，萨克斯的天，大家晚上好，刷卡上车啦，
0: 在哪里啊？我都没有看到哦，在这里。
1: 对 对, 对，
0: 这写这么好，我得给他加金哎。
1: 那必须加啊、
0: 用户3229GA 说，丽姐，珍珠奶茶也是我的最爱。那我真的要跟你隆重的介绍，那飘飘啊。真的跟过去不一样了，小宝，你说好不好喝？
1: 我还没喝，我今天晚上
0: 回。我之前不是给过你吗？
1: 对的，之前那个味道还是一样的，是吧？
0: 那不然呢？还给你重新做个中秋版的。
1: 我以为你这特制的。
0: 20多斤。
2: FM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号，陈楚生
3: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2: 大鹏，
3: 都珍惜，
2: 黄子弘凡。

0: 却是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2: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1: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3: 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
1: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4: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样带假的。
1: 我叫秦思源，我是那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2: 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21:3136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九月最后一个周四晚上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1: 我是男。

0: 周四夜晚，男左女右是正宗的啊，有男左有女右，当然也要有你啊，如果没有你的话，本节目这个魅力哈就会大大的减退。
1: 所以大家还是赶紧来到听听 FM， 找到男左女右的聊天室，咱们踩一脚跟大家聊一聊哈。
0: 对，小宝呢萨克斯马上就要响起了哈，我们先带来一首小宝的歌。
1: 哎，听听这首 Blues。 哎，
0: 我觉得这种风格的歌曲就马上把这个放假了，还有没有什么烦心事的感觉，
1: 来一杯 Whisky，
0: 对，就营造出来了。所以我觉得音乐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就像一个隔断一样，
1: 它一有音乐立刻就有氛围，就有你的整个需要的那种美好的空间哈。
0: 对，所以其实你看到很多比赛当中，运动员在上场之前，他们的耳机就他们的就是耳机里面都会放着音乐，就帮自己做一下缓解。
1: 因为那个频段、那个赫兹、那个震动，可能会对你的身心有一些影响，我觉得。

0: 好的，大家都准备好了吗？小宝已经是把他的这个
1: 萨克斯
0: 哈已经架起来了。哎，不知道彩云在不在哈？彩云每天都盼着你来，然后等着照片啊，还有很多喜欢萨克斯的朋友啊。这个确实要说一句哈，此时此刻全中国的电台当中，我说的是真正的直播啊，电台里面能够传出萨克斯音乐的，只此一处啊，别无分店。
2: 哎，对了，所以每周四啊，大家要注意男左女右的啊，这个节目
0: 开始喽。

0: 哇塞，很哇塞的，很哇塞的。
1: Thank you。
0: 特别帅，今天小宝的这个牛仔的搭配和这个整个音乐的感觉，很多朋友都说今天的发挥特别好，他们都成专家了。
1: 是不是？这露怯的时候他们也能发现。
0: 今天很流畅。
1: 是吗？
0: 恭喜恭喜。
1: Thank you。

0: 21:47，我们听到了这首《恭喜自己》。我在聊天室中看到四季流转秋，他说这首歌也算是老歌了吧？不是，今年这个2026年的歌，在你心中都算老歌了？这是春节北京电视台春晚的一首歌曲啊，《恭喜自己》。可能是一听到有成龙的声音，他就会自动和《真心英雄》，当时也是四个人一块唱的嘛。而这首歌，我觉得也是延续的那种，男人在一起啊，就是那种。我们觉得他们很有力量的感觉。
1: 不过成龙本身唱歌，他有他自己的情绪，他有他自己的旋律，
0: 对，
1: 他有他
0: 特别独特，跟伍佰一样。
1: 对对对，他很独特，
0: 自成一派。
1: 嗯，没错。那个，虽然可能是有不同的人给他写，但是我觉得他唱出来
0: 都唱出自己的味道来了。
1: 对，没错。
0: 而且他每一次唱歌的时候，我都有种感觉，就是这件事情摆平了啊，大家伙在一起，对吧？
1: 来来来，
0: 来来来，真心英雄们啊，恭喜自己，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就升级版的真心英雄，恭喜自己。
1: 嗯，确实是音乐能够，就是它能代表一个人的那个状态和审美，就是他有他自己的。语言就是一说这歌啊、哦，这歌是那谁谁的歌，他就是经常创作，他就会有自己的那种状态和语言在里边。
0: 对，而且这首歌当初啊、一说老歌，我就说当初也想也是9个月之前的事儿了。
1: 是是是，因为现在这个时间时代就是车轮太快啊、9个月之前肯定就算挺长时间的、
0: 但它真的不算老歌，因为我们现在一提到老歌，如果对于70后的朋友来说，可能是60-70年代的歌，80后的朋友可能会觉得是2000年时候的歌，
1: 至

0: 谢霆锋、张杰一起唱，把恭喜自己这句最朴素的祝福送给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
1: 真好。
0: 对啊，因为大家其实在过去的时光里啊，都经历过一些不管是家里面或者说是工作上的一些起起伏伏，那定格在此刻，定格在马上就要放三天假的中秋假期的时候，我真的希望大家就是恭喜自己啊，我又好好的过完了9个月的时光。
1: 对，然后每天还是应该和自己有一会儿的对话，我觉得其实还是挺好的。
0: 嗯，
1: 然后让自己更松弛下来哈，尤其是到了这个放假了，跟家人一块待会儿聊会儿天，你别觉得就这么亲近的人可能你真正聊天的时间也会很少。
0: 是的，就像刚才那位朋友说啊，这歌是26年的，你看在聊天室当中哈、啊，你如果有什么问题大大方方的问啊，咱们这边呢就给你完全像豆包一样哈、啊，给你解决了。我觉得豆包真的是挺厉害的，
1: 是，
0: 就我现在比如说有什么检查报告我就发给豆包，他真的会第一时间帮你先汇总一下什么情况，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确实现在有 AI 这个工具哈、
0: 嗯、
1: 其实还是带来很多方便，但是有一点我们得还是得提醒大家，就是所有的 AI 它可以给你提供很多的服务，但是它会不负责任。
0: 是的，
1: 它不承担责任，它错了以后它说对不起我错了，我但是我
0: 是的，我今天就是为了让我的朋友知道这件事情的确凿性哈，所以我就特意问了豆瓣，我说请告诉我这次爱之名古屋的亚运会使用的球台，他就跟我说了一个蝴蝶，因为蝴蝶本身也是日本产的嘛。我说你别逗了，因为我是知道的，就是在这一次比赛之前在采访当中莎莎就说了这次用的是尼塔库的，然后他就已经知道了，然后我就跟豆包说，我说你可别扯了，才不是蝴蝶呢。他说哎呀是我记错了，感谢指正，确实不是。
1: 你看这就是 AI 和人的区别、人是可以承担责任的，我做错了对不起，我要为此付出我的这个代价。
0: 是的，
1: AI 不是，
0: 对， AI 就推卸、
1: sorry

0: 林就是上香，他给我一个文字版的，然后我好发给我的朋友，就是他有时候他们会觉得啊，你因为特别的喜欢他们，所以你就会带有一种，我说我真不是，我绝对是一个很理性的球迷，就是在任何时候我支持我喜欢的运动员，但是在所有的事情上我都会保持一个49岁女人该有的理性和客观。我觉得在39岁我可能还达不到，就是还有一些自己跟自己较劲的时候，现在真的不会了，和解了，
1: 完全是和解哈。
0: 对，好多时候你要明白它一件事情的发生，它的背后的原因，当你看清之后没关系，竞技体育对吧，我们当然希望都赢，但不可能永远赢。
1: 是是，哎，你看咱们聊天室来新人了啊。这个用户9369，这肯定是新人，
0: 老新了，都没名儿、
1: 进来真不容易，一直以为聊天室是从蜻蜓 FM 找了好久，看了主持人的微博才发现。
0: 天
1: 哪，
0: 是我没有表述清楚吗？
1: 就是
0: 我每次都说请大家到 APP 上面下载听
1: 听
0: FM， 听就是听力的听，听听 FM， 下载之后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页面上会有显示聊天室啊，还有这个直播呀，还有回放等等等等。
1: 不过这也是什么要不断说，为什么呢？咱们觉得是每期节目我们都说哈，实际上听友可能有的时候并没有太在意啊。
0: 是的，我觉得聊天室的朋友特别好，就包括我从开始到现在跟大家说到了今天看球的一些心情，他们都是非常理性的，然后跟我在一起互动，我觉得特别好。我就希望我的听友们就都是那些积极的，遇到一些生活的小磨难啊或者小坎坷呀、咱都能够就像摔倒一样拍拍身上的灰尘，笑一笑起来没关系，对吧？
1: 如果一旦跌倒，或者说一旦有什么问题。

0: 哎，我的使命和责任课题是什么？是要让自己每天都尽量的开心。
1: 你看，
0: 在不开心的时候，我们要找点事情让自己转换。比如说我，看到球赛输了，我肯定不开心，但是我就不要打开手机了。就是你就远离这个带给你不开心的这个源头，给它遏制住了。
2: 因为那个有很多让你不开心的那些结果，那些事件已经发生了。
0: 对，
2: 其实你是在自己来怎么说呢？自残，对吧？是一种自残吧。所以没必要，我们还是应该寻找一些更有趣的、更高兴的事儿哈。
0: 哎，大葡萄1234567，你好，我以前没有看到你的名字。他说我怎么看到每天晚上有多少人啊？那你是看不到的。我们这个听听 FM 的聊天室啊，那可是要脸要面啊。你像抖音也好，小红书也好，它都会显示，哪怕有一个人、零个人，那个直播间里那个主播都在那儿卖东西啊，或者是怎样，咱这儿不行啊，
2: 咱这不卖。
0: 哎，我曾经问过他们，我说为什么不显示呢？还是不显示为好吧。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1: FM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部有声的农耕文明史，一次对根脉的音乐叩问。国内首部三农题材交响合唱，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十余首原创音乐一传唱，接地气。10月10日至11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相约聆听生生不息的农耕史诗。敲开视听的千变万化，激动万物的弦外之音。9月25日至10月6日，国家大剧院2026国际打击乐节荟萃中外打击乐实力派力量，力展各派绝活。世界节奏名家演绎，巴西巴图斯身体打击乐、李彪打击乐团等轮番登场。中国心跳、民族音韵、北京民族乐团锣鼓喧天迎国庆，非遗古韵中华传承，在铿锵的节奏中触摸中华千年文脉。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

0: 剧院制作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特别策划音乐厅版，10月4日至5日，李新草之棒、阎维文、王立达、周璇等艺术家倾情加盟。上半场以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壮丽征程为主线，多首经典歌曲传承长征红色精神。下半场完整长征组歌十曲连唱，为观众呈现历久弥坚的艺术魅力。这个国庆假期，走进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感受长征精神的磅礴力量。
1: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2: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1: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以上为广告时间。

0: 22:01，45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九月最后一个周四晚上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1: 我是男左李思光。
0: 时间过得真快啊，昨天是秋分，然后今天北京呢温度一下子就降下来了，
1: 很舒服。
0: 是今天的北京下雨了，
1: 嗯，
0: 明天白天比今天高3度啊，明天白天是26度，今天是23度，明天的最低温度是20度，是一个挺好的有月亮的中秋节晚上，
1: 真好，
0: 就没有雨嘛。大家明天的天气还不错，但是星期六是有雨的，星期六是25度、17度，星期天也有点阴天，
1: 那也不错。其实阴天我觉得下点小雨也很舒服，它就适合这个季节。它就是
0: 我真的觉得秋天雨应该是很少的，但今天上午雨下的还挺大的。
1: 是那个确实不小，还打雷呢。
0: 对，电闪雷鸣的。
1: 对，就是当时我正在录一个恐怖的小说。
0: 不是，我挺服你这点的，你是真是在其中获得了很大的乐趣，是不是？
1: 我觉得特有，你看我最近啊买了一套这个老舍的书
0: 啊，
1: 然后你看，
0: 哎，就着这个话题哈，我们回答一下一个朋友，就是像答记者问一样哈，哎，麻烦，不知道方不方便哈，问个问题，就是小宝，你今年多大了？
1: 老衲今年53了。
0: 我觉得好像没有哪档节目比我们更把年龄都挂嘴边了，像我老是说还有6年就退休了。就我们从开始的时候，我记得和叶谦，我说我是30岁的韩丽，他是33岁的叶谦，我们就是大呼小叫的就在夜里出现了。因为那个时候我是觉得半夜的节目没有什么人特别的关注，我说如果我们把年龄说出来，让大家知道和我们之间的这个年龄差也好，或者同龄也好，可能会找到一些同类，
1: 找到一些同伴哈。
0: 对，然后我说既然很多人都觉得年龄好像是一个挺愿意隐蔽的东西，那我们两个好像我问他你介意吗？我不介意。我说那我也不介意，反正在我的世界当中那其实就是一个真实的东西嘛，对吧？
1: 其实我在我印象当中叶谦还是一个一直他都是一个
0: 老年轻了，
1: 挺自我挺松弛的这么一个人啊，
0: 特别松弛，
1: 他太松弛了啊。
0: 你知道就是他以前这个时间点啊，比如说我们到了第一

0: 三十段第四十段，他就会在那里戴上老花镜，然后呢那部电脑他会看那个上面的留言
1: 啊。
0: 就当时我们是在微博嘛，然后我有时候回头看他一眼的时候，我们俩在一起直播了这么多年几乎没有过就是两个人并排坐的时候，
2: 也都是咱这样
0: 就这样、但是我和默默的时候就一直并排坐着。
2: 哦，我知道为什么
0: 他就来一次嘛，每周就来一次嘛。
2: 他可能是更习惯你们坐在一起，因为你们日常的这个主播都是应该是
0: 反正就是我和叶谦那个时候是这样的，叶谦就是在这儿，你懂吗？我们俩都不看着对方，
2: 还不如这样好，我觉得。
0: 啊，对，这种是后来口罩之后吧，我们就是这样的了。
2: 我觉得这样更像是聊天啊，大家哈。
0: 反正以前我跟叶谦都彼此谁也不看谁，然后我就回头看他一眼的时候，他就像那个你知道收发室大爷啊，或者是什么咱们那个学校的宿舍下面的管理员。去几号楼啊？他把眼镜推一推，然后整个人看着电脑。我说啊，他每次都这样的。然后在中间的时候，我刚才跟小宝说，我说哎，咱们半个小时了，站起来动一动啊，因为我们在养生局当中经常告诉大家，就是坐半个小时的时候一定要站起来活动活动，喝点水啊，或者是回个信息啊，上个厕所呀、反正就是不要让你长时间的久坐。
2: 就是不要长时间的保持一种状态，要不断的动起来，不要长时间的观看一个尺度的这个东西、
0: 对
2: 对，
0: 今天
2: 来回看啊。
0: 要说啊，这里我们得检讨一下，星期二的时候养生局啊，我找了一个话题，就是说关于在秋天眼病的问题、比如说青少年啊、中年和老年人在秋天容易出现一些眼睛的问题、同时也提醒大家，就是不要长时间看手机、如果你是看时间长的话，就是一定要20分钟之后看6米以外，就是20英尺六米以外，然后20秒，就是20、20、20对自己讲，然后顺便说，大家如果今天晚上，听节目的时候，不要看手机，不要玩这个我们的聊天室，早点睡觉，好吗？都睡了，
2: 大家特别听话。
0: 所以星期二就490个人了，这也是在我们整个9月份的直播当中第一次出现。
2: 你看，
0: 就是直播垮掉了啊！
2: 不管怎么说吧，咱们节目还是蒸蒸日上。你看，有那么多听友，新听友进来了，
0: 是。
2: 我再说一遍啊，咱不是蜻蜓 FM，
0: 你别说了，你就直接听听
2: 听听啊，听听 FM， 找到男左女右聊天室，咱们踩一脚。
0: 对，刚才有朋友说，我一直都在蜻蜓，因为你们说听听和蜻蜓真的很像哎，我说我。我的天哪，不过真的很感谢蜻蜓，因为在早年间的时候我们没有听听 FM 的时候，有很多朋友都是透过听听喜马拉雅找到男左女右，
2: 应该现在还有，喜马拉雅应该也还有，
0: 还有我们
2: 应该还有啊，
0: 广播都下行成这样了，他还播我们
2: 哇，人家这个喜马拉雅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大平台啊，应该有，
0: 还有他们比较偏爱我们呢、
2: 我回头找找，我到时候告诉你。
0: 如果真的是偏爱我们的话，我们真的非常感谢的同时，也要说一下今天啊，如果你还没有确定接下来11假期去哪里的话，大运河音乐节又来了。
2: 你看，那年大运河音乐节，
0: 去年非常成功，
2: 非常成功，
0: 对，
2: 非常棒，因为它那个整个的景儿也特别好。
0: 是，现在呢，10月5号、10月6号，整个的演出的时间段都已经拉出来了。10月5号第一天13点到13点半是于磊啊，13点45到14点11。14点15叫太医啊，这些都是我们后来又有的一些参与者。14点30到15点10分是奔赴少年，15点25到16点05是蓝老，16点20到17点是门尼。就是你买了这个票以后，你从1点钟一直可以听到晚上9点钟
2: 啊，这就是音乐节的
0: 对特别
2: 啊，对。
0: 如果你特别偏爱，比如说特别偏爱这个 Wanner， 他们是在17点15到17点55出现，那我很偏爱黄子鸿帆，那18点15到18点55。而后大鹏这一次呢，也是在音乐节的首秀，就是那位导演，
2: 我知道啊，
0: 他呢带来了他的嘉宾，终于有女生了啊，李雪琴，就大家非常喜欢的李雪琴啊、很幽默的我们东北的北大女生啊，还有白客都在大鹏的这个嘉宾的阵容当中。压轴的就是在晚上8点15到21点出现的陈楚生，就10月5号，你买一张票啊，你和你对象啊，或者和你爱人孩子，从下午1点可以在那玩到9点。
2: 哦，你说

0: 很多年认识一个白客，是当时我在酒吧里打工的时候，他在那儿弹吉他唱歌，叫白客，
1: 极有可能。
0: 黑男和白客，
1: 极有可能，
0: 还有可能。
1: 大鹏的好朋友啊，嘉宾李雪琴和白客，李雪琴唱歌还挺好听的，我听过他唱过一个敬你啊，还是挺有感觉的。那么在十月五号的阵容呢，就是这样的哈，大家如果在购票的时候可以参考一下。十月六号呢，也是从下午1点到1点40是性格缺失，然后其实他们大概都是有40分钟的演出时间啊，罗列下来就是 A 公馆、盘尼西林、老狼是出现在15:45到16:35，也就是下午的3:45到4:35的时候，而后呢也是于是啊他的唱作舞台首秀16:50到17:40，而后是回春丹、二手玫瑰，压轴的是万能青年旅店，在晚上8:10到9:00。
0: 哎呀，真不错，也算是这个一顿大餐了哈、
1: 大家现在登录大麦呢，就是可以购票，而且这次的票价是比去年便宜的。真的便宜很多，
0: 那不错啊，我觉得
1: 400多块钱、VIP 400多块钱、而且和那个没有去过音乐盒的音乐节、音乐盒了大运河音乐节的朋友说一声哈，它是这样的，就是它分区域，你这个票呢，比如说它现在显示，比如说十月六号，它有 A 区、B 区、VIP 区、SVIP 区。SVIP 一和二都是在离舞台最近的两个区域，你买了 SVIP 一，你就进那个一的区，二呢就进二的区。现在呢，一区、二区还都有票，是498
0: 啊。
1: 我们去年是580多。
0: 其实498就
1: 可以一下午。
0: 你想，他是音乐节，他从下午应该是六七支乐队吧？
1: 啊、
0: 所以他就是合着一个乐队几十块钱。而且音乐节是好处在哪儿？确实
1: 比你们那7.5的还贵了一点。
0: 对, 对, 对, 对，音乐节好处是在哪儿？无论你什么时间去，它都有它自己的那个劲儿。
1: 是的，
0: 你别说你下午3点去，它也很好啊、它就非常好。
1: 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你看 A 区、B 区啊，比如说VIP、SVIP 区，它虽然离舞台很近，今年我不知道它这个卖烤串、烤肠呢。在什么位置？因为我去年在 SVIP 区和听友们共同去的嘛，就是我们男左女右二班的听友们，今年一样，凡是购买大运河音乐节门票到现场的男左女右听友，你看完以后就 Q 我啊，我们还是会把你拉到群里来的。咱们这个虽然啊不再组织大家共同购票，但是呢，只要你来，就是为男左女右、为北京乐广播助力了啊，咱都进群。啊，
0: 就是只要来就是家里人是吧？
1: 家里人进群
0: 啊，
1: 然后未来等到有一天我退休了，咱们群还在。还有就是，如果我以前说听听 FM， 你都没有听清楚的朋友，那我想我的微信号肯定也是完全没有记在心上的。
0: 说视频不是视频号，不是微
1: 啊、哦，视频号，
0: 你看又说错了吧？
1: 视频号，
0: 视频号叫什么？
1: 是。丽姐啊，我的丽是巧克力的丽 啊，是丽姐、啊，
0: 是丽姐啊。
1: 对，然后我的那个封面就是我看日出的时候一张照片
0: 啊。对，我知道你那个
1: 对一个背影
0: 啊，对对对，
1: 充满着希望的背影。那么你的微信号呢？
0: 不是，我的视频号叫李四光啊，就是李木子李，思想的思，光明的光。对，就是我是男左李四光。你看，
1: 那你的名和头像能对在一起吗？
0: 啊，都是一样的。
1: 好吧，
0: 都是那么帅帅的啊，
1: 四弟，大家还特别盼望我们有一天可以直播哈，没问题，我们还是答应大家。

0: 新加坡的女歌手孙燕姿的原唱，新加坡的男歌手林俊杰的翻唱，都让这首歌让很多朋友们成为了自己收藏当中挚爱的，我怀念的。
1: 就是这两位歌手还真是
0: 绝了，
1: 真是非常好。就是他在流行音乐里边算是，我觉得应该算是那种懂音乐的那种，不能这么说，他应该算是一个会做创作的，或至少林俊杰他会做编曲，是吧？
0: 他作曲啊，各方面都是 OK 的。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我理解你想说，就是他们两个。其实咱们用数据来说话嘛，前段时间不是大家分享了吗，在 QQ 音乐上他做了一个大家所有的就是大家喜欢的下载播放量的一个数据统计。那么除了咱们的这个周杰伦是断层式的20亿啊，接下来呢，那林俊杰啊，还有陈奕迅啊，还有什么薛之谦啊等等都会在这个榜类当中啊。就大家喜欢的，不要有些人说哎呀怎么这个总是会听到他们的歌啊怎么怎么，因为大多数人是真的喜欢他们的歌。
1: 嗯，是，而且确实也是各方面质量什么的也都是有保障的啊。
0: 其实在这件事情上我以前也和自己讲过，包括这档节目走了19年，随着我们听过很多年的朋友也知道，早年间我们的音乐风格呀，包括放的歌手的名字啊，各种很多很多，到后来其实我也知道听广播的人没有那么多了，那我们可能就更要满足那些在听的过程当中他喜欢的歌手可能出现的频率就越来越高了。你像20亿的周杰伦，7亿的林俊杰、陈奕迅，5亿的薛之谦、汪苏泷、邓紫棋，3亿的孙燕姿、许嵩、周深、李荣浩，2亿的王力宏、陶喆、五月天、张杰、梁静茹、方大同、王菲、Aline、徐良、毛不易、蔡依林，
1: 还有500的
0: 还有1亿的1亿的张碧晨、莫文蔚、杨丞琳、Beyond、蔡健雅、赵雷，你看，其实你看能上到这个，你看赵雷是在鸟巢办他的音乐节、音乐会，那说明他就是在大家的大众的领域当中是受众很多的。
1: 是，就是说那个咱们还是得加把油啊，就咱这500大巴车，咱们就
0: 开不动是不是？
1: 不能只是500人啊，咱们得。是不是？
0: 是的，尤其是今天晚上，刚才小宝说，我怎么看的聊天是不太乐观呢？我说怎么个不乐观呢？他觉得好像就是这个点赞量和这个人数其实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他一听说周二490人，他不免对本节目的人气啊产生了一些质疑。
1: 所以咱们就是还得加把油啊！你看，有朋友说了，这段时间开车回家路上总听男左女右，哎。听了这么多年，之前只是在韩立微博上互动一下，现在刚刚开始听 FM， 所以互动很久，没多久吧，第一次和小宝打招呼，你看刚刚算他的萨克斯很帅啊，
0: 他真的是因你而来的，
1: 是不是？
0: 从来没听说过他跟我对话过，
1: 你
0: 真招人，
1: 哟，是吗？
0: 招。

0: 我想说这首歌很开心的同时，是因为大家明天放假了，的的确确很多朋友在留言当中就会表露出那种轻松的感觉。
1: 对呀，因为放假了，我觉得甭管你明天是不是出去玩，还是怎么，至少你心里边是告诉自己我放假了，没事了。
0: 我以为你想说我明天不上班啊，只要我明天不上班
1: 可以自由的睡觉，可以可以早上起来又可以做一个上好的这个早午饭，早餐咖啡面包三明治，
0: 跑不掉月饼。
1: 你看，
0: 哎，你家月饼备了吗？我当时本来想给你送月饼来着。
1: 那个，
0: 我感觉你好像不应该很喜欢吃月饼
1: 啊。对，就是
0: 我也感觉咱们都是那种不是很喜欢吃月饼的人。
1: 因为当然现在月饼也种类很多，
0: 新型的，你喜欢吃新型的是吗？
1: 但是就是你说到月饼，我怎么咽口水了？
0: 对呀，好像很喜欢的样子呢。
1: 不是，因为他有时候大家对月饼的概念还是甜的，因为我对甜的还是有点吃力。
0: 哎，说明为什么小宝现在50多岁看上去那么年轻，就是他，你知道糖有时候是为什么说抗糖，糖会加速衰老。
1: 你也看看，
0: 所以你年轻的原因就是你不太喜欢吃糖。
1: 我这反正都太甜的，就是。
0: 那你又喝奶茶？你说
1: 对，奶茶那豆我爱吃，其实那个茶我一般，我就爱吃那黑豆。
0: 是这样的，他现在的奶茶是这样的，就是我给小宝的奶茶，飘飘奶茶哈，它是那个甜的那个，你是可以随意往里倒的，你可以不用倒那里面。我喝的时候就
1: 是，
0: 我只放茶和奶，我不放糖。
1: 那也不能干倒点水，我泡泡就吃那豆。
0: 啊，你我对对对，你说的是珍珠，我说的是那个其他奶茶的，真的很好喝，不亚于你在就是店里买的那种奶茶。
1: 我喝了，当然
0: 好喝吧，好喝吧，
1: 是不错。
0: 对，然后小宝还说他朋友到他们家还问，哎，那个什么，那个奶茶
1: 还有吗？
0: 还有吗？然后
1: 因为好几种口味嘛，你给了我。
0: 是的，因为我觉得确实好的东西要和好朋友一起分享嘛，尤其平常送礼物你会觉得唐突，但是过节嘛，谁还不走亲访友啊，对吧？
1: 是。
0: 然后直接就寄到他们当年咱们录500大巴的地方。
1: 哎呦，当时我们还真查了，说不会有人寄错了吧？是后来一查，一分析，
0: 孙颖莎代言，
1: 对，然后
0: 跑不了，
1: 跑不了了，跑不了了。
0: 对，我经常会和大家说，哎，包括我不是赠给一个朋友 QQ 的年卡嘛，就是音乐的年卡，然后当时他还出了一套周边，今天我也收到了，我都快忘了，今天居然收到了，今天是一个好日子，来吧，我们来。和一位过生日的朋友说一声生日快乐哈，他很在乎在我们节目中能够听到生日快乐歌，我看到你了，3月初7生日快乐，丽姐，我生日，我想听生日歌，多大点生日啊？
2: 祝你

0: 22:31:4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24号，也是9月最后一个周四晚上第4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1: 我是男左李思光。
0: 是的，我们在500大巴上欢迎大家。
1: 今天是节前，最后一个晚上了啊。
0: 是的，明天男左女右也是一期录播节目。
1: 你看今天西风说了，彩云今天听满场了，是提前住。哎我没看见彩云呢。
0: 彩云一直要你照片呢。
1: 哇哦哦哟，对我看见了。哇哦，3月初7收歌。你看
0: 彩云是你的唯粉儿。

0: 今天晚上第四遍播放五百大巴了，
1: 你想想
0: 平常真的没有播放这么多遍的哈，我都觉得因为你的到来，因为明天放假嘛，有很多朋友在周一到周四的晚上基本上没办法听全场啊，可能也就没怎么听过这首歌，所以今天晚上我们播的次数有点多了哈，如果有的朋友觉得多也请体谅我们，给那些没怎么听过的朋友听一听。
1: 所以有时候还真是，你看今天有的朋友就问这个咱们听听 FM 聊天室哈，就是其实每天都在说啊，
0: 迷路了
1: 啊，对，但是就是其实还是有些就是没有听到，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分享这个事儿呢，你尽量就是把你想要分享给大家的东西要多分享，
0: 嗯，
1: 不要老觉得啊我都分享过一遍了，其实真的是
0: 有
1: 不够，真的不够。你比如说，哎，这个白沙发乐队的歌啊，李四光同志的歌，
0: 哎、真的我
1: 都去找一找。
0: 哎，我很少放你的歌，哎。
1: 你啊，你看你这点就不行，你应该学习。
0: 哎、真是哎，
1: 你多放一放，对吗？
0: 哎、真是，我老怕我平常放你的歌，大家以为我就寂寞，怎么还是盼望着有个男左周一到周四都在你身边吗？
1: 不怕不怕，
0: 我真
1: 不要
0: 怕，不怕不怕不怕。
1: 不怕，
0: 我从叶谦2022年离开节目哈之后，我习惯了周一到周四一个人。
1: 别，不是，
0: 我甚至很享受一个人。

0: 这歌特别有意思的，到尾声的部分反而整个元素更丰富了哈。
1: 哎，这歌特好听，这歌是我今天选的，是来自好像是法国的这么一个歌手，
0: 嗯，
1: 叫早八继续生活，继续生
0: 哈，
1: 继续生活。
0: 对，生活就是这样，一天又一天啊，我们必须要调节好自己的情绪，然后制造更多生活的乐趣啊，这样才会让每一天啊有不同的点。如今呢，记录生活有很多方式啊，包括大家的这种各种媒体啊平台啊，还有就是可以跟自己对话的一种记录方式，比如说你在朋友圈里发一个只对自己可见，就是它可以作为一个私密的只对自己可见、哦、就像写日记一样。
1: 其实还真是，
0: 你没有用过这个功能吗？
1: 我没有，我一般好像也不这样，反正就是发，就是
0: 我非常喜欢用这个功能，因为这个功能有个什么，有一个最好的帮助你的点在哪里？比如说你想找去年的九月份你在做什么，
1: 嗯，
0: 或者是去年九月份你的照片唰全出来了，就如果你自己给自己当成这样的一个影集记录的话，它就唰全出来了，就是因为它有搜索功能嘛。如果你自己在你的相册中找这张照片，即便各种手机都会有一点费力，但是呢，如果你用这种朋友圈的给自己发，就是私密只对自己可见的话，你保存照片也好，或者是各种信息的记录也好，都非常的方便。
1: 其实还真是，
0: 你可以实践一下。
1: 其实这就变成了自己的一个
0: 日记本
1: 啊、哦。
0: 这事一直瞒着您。
1: 我真不知道。哎，我觉得这个挺好。哎，我觉得这个挺好。
0: 这样的话，你比如换手机啊，各方面对吧？它其实一直就会帮你储存了。
1: 啊、哦，
0: 是不是这道理？
1: 我还真得试试。
0: 对，比如说你今天来了，哎，你就可以把你今天的歌，像我，比如说我会把这次亚运会的所有的比赛的日程啊，包括什么的，我就把它汇总了。可能四年之后我再来看，哎，四年前的，比如我现在想找杭州的亚运会，我就可以一下子找到。
1: 你看，四年以后你再看现在，幼稚，非常的幼稚。
0: 哎，对，是这样的，就人一个阶段，他一定会有一些成长和一些对一些观点的重新的自我的感悟吧。
1: 嗯，因为现在你是身在其中嘛，
0: 对，
1: 到四年以后你就跳出来了，你是站在一个上帝视角，你看看自己是不是？
0: 比如说、去年中秋节你是怎么过的？
1: 哇，
0: 你肯定晕菜了。但是如果你搜到，哎，去年九十月份，因为中秋节基本上就会在九十月份了、
1: 对，
0: 你在你的朋友圈当中，你把这个日期啊，2025年9月，咵就出来了。你可以从今天开始啊，去尝试一下，
1: 学习。
0: 明天就是中秋节了，不知道大家这个中秋的家宴啊，还是说在外面聚餐，肯定都少不了有月饼啊、大闸蟹啊、瓜果梨桃啊。我每年在过节的时候都会感慨，就是小时候也是，因为那个时候物产没有现在这么丰富嘛，
1: 嗯，
0: 就是一到中秋节的时候，你才能把家里边这个，比如说果盘才能摆的种类繁多一些。所以刚才我问小宝，我说小宝你吃没吃过一种葡萄，然后他说没有注意过。哎，我在想我小时候中秋节的时候就一定会比平常会多一样水果，就是葡萄、
1: 哦、
0: 所以我就觉得中秋节如果我要送朋友水果的话，今天还有石榴嘛，就一定会有石榴、还有石榴啊，还有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个葡萄，还有西柚，还有柿子。
1: 哎，你刚才说是提子是吧？
0: 提子、
1: 啊、
0: 阳光提子
1: 啊，那他吃过啊。我听成那个叫你知道那种紫色的叫什么？鼻涕。鼻涕。
0: 我知道啊，那个就是。
1: 我以为你说的是那
0: 马蹄吗？
1: 啊，马蹄，对、那我刚才搞错了，对。
0: 哦，对，我刚才问他，我说我们单位附近有一家水果店，就是有时候我下班的时候刚好他也在营业嘛，我就常常会去，哎，特别想吃某种水果，就是下了班以后，我就会去水果店里，因为他的都很多很小份的嘛，都可以买。我经常就是因为晚上也会饿，但是你饿的话，你又不想自己吃得很饱。我就会觉得要么喝个酸奶，要么吃一点水果，
1: 你看
0: 就让自己稍微有点果腹感。这个时候我就会，比如昨天晚上下节目，我就非常想吃葡萄，然后我就看店里，我说你这是24小时店吗？他说不是，到12点。
1: 哎，正好。
0: 对，就正好是我下班以后那一小时，然后店里也没什么人，我就比较耐心的去挑了几种水果。后来发现，哎，大家走亲访友的话，其实水果店里它有非常多已经装饰好的那种果盒。对，然后你明天上朋友家做客什么，你别空手，好不好？
1: 是啊，我这点就还行啊，就是
0: 挺行的
1: 啊，我
0: 基本不空手啊。
1: 不是， 说记得谁呢？
0: 没有，真的没有，挺好的。
1: 我刚才发现啊，咱们听听 FM 聊天室里边啊，有一个五百大巴车十队队长，
0: 怎么了？
1: 这是谁起的名字？
0: 他自己起的。
1: 哎呦，这行啊，韩立霄啊，你们知道吗？为什么上车的人少了吗？那是因为我最近有事儿，没来互动。我今天来了，看看我的名字多霸气，五百大巴十个车队的队长，行啊，阔以啊，很阔以。
0: 既然大家把这话说到这份上了，那我不得不说一句了，五百大巴车十队队长，他是一个音乐广播、交通广播、各种广播频率他都出没聊天室的朋友，
1: 所以他是十个车队队长，都把这
0: 每个聊天室的大巴车他都有参与股份。
1: 所以说你赶紧拉拉人，你到底做了多少贡献，是不是？
0: 没关系啊，我觉得这个喜欢听什么就听什么嘛，这是一个自由的时代，包括在广播如此的这个年代里哈，大家能够选择我们的频率，不管哪个频率，我觉得都是兄弟台嘛，很开心啊，大家能够还依然守住这里，这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0: 如果叶谦此刻在的话，他就会唱10628821974啊，发了短信，结果没想到丽姐真直播了这条短信。那时候短信两毛钱呢，发短信两毛钱，
1: 而且人家
0: 还不见得读，
1: 不是，人家还有字数限制的吧？
0: 是的，现在过去将近29年了。不是，怎么他就过去29年呢？
1: 不对吧，
0: 我不才19年。
1: 我刚才也想了半天，我也没想通，然后我就不想了啊。
0: 以前是在学校宿舍听节目，现在已是40+的中年人了。下班路上陪伴我的依然是男左女右，爱你们。他可能是写19年，激动呢，29年，亲啊、这个首先我的工作时长啊、大概撑不住29年了。也许最理想的就是25年。就是男左女右可以陪伴大家25年，如果我到时候状态还 OK 的话，
1: 你肯定 OK， 没问题、
0: 就是不 OK 的话，大家也能理解啊。
1: 不过我发现，就是你说到水果啊，我特别喜欢石榴。你看那小薇说了，每到中秋她就会买大石榴。
0: 对，
1: 我觉得石榴这个特别符合，
0: 寓意特别好，
1: 特别符合我们中国人的那种，
0: 对，
1: 是吧？
0: 就是紧凑，然后团结，对吧？
1: 对，有很多的果实。
0: 对，丰收的季节。
1: 真是啊，
0: 我个人其实虽然不爱吃月饼，但我挺喜欢中秋节的。我觉得它是一年当中时间点最舒服的。
1: 我吃石榴，我特别喜欢什么，你知道，就把那石榴全包起来放在碗里，然后拿那个大勺，哎，大勺直接放嘴里，哇，
0: 那一般人是一个一个的扒着吃吗？大多数人不都是刚才你的那种吃法吗？
1: 啊，是吗？我小时候不是，我就是直接掰，连皮，就是还有点
0: 啃。你是啃石榴是吗？
1: 就是我小时候都是这样
0: 生啃
1: 啊。
0: 我小时候都在东北都没怎么吃过石榴，我真是到了北京之后才吃到
1: 啊。石榴是一个好东西啊，石榴、
0: 而且石榴汁也特别好喝，就榨石榴汁
1: 啊。
0: 你好像眼神中流露出没有怎么喝过。以前哈、我就自己还榨石榴汁呢，我还买过那种榨石榴汁的机器。后来去首尔，你知道吗？在韩国，他们那个马路上到处都是那种压那个石榴汁的。哎，我想这种在这儿这么普遍吗？然后喝完以后啊，那个嘴哈
1: 都是
0: 颜色带色了，
1: 不用擦口红了哈。
0: 反正明天呢，大家走亲访友啊，或者家里面的中秋赏月的餐桌上，或者是茶几上，要摆上这些啊漂漂亮亮的水果，咱们把这个气氛造起来啊！
1: 就得招待好自己，招待好家人，招待好朋友。
0: 拍照片，下周直播我会看哦。

0: 来自我国台湾歌手颜仁中演唱的应时应景的一首歌《一样的我们》。中秋国庆佳节之际啊，团中央宣传部推出了原创歌曲《一样的我们》，就是刚刚听到的颜仁中演唱的，真的是唱给中秋，也唱给隔海相望却从未走散的彼此，就是内心里真正涌动着我们看着一轮明月啊，盼祖国早日统一。
1: 嗯，咱们聊天室里，宇宙小超人也说了，感恩小宝老师和韩丽姐啊，感恩五百大妈。
0: 我就丽姐，她就老师了，因为你会吹萨克斯。
1: 上车打卡，这个宇宙小超人，我看着年龄也应该不小了吧？
0: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节目的尾声4:24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加把劲儿，
1: 加把劲儿、
0: 啊。对，因为上周。我们有一次不是希望大家就是能够一起创造我们600之夜的，也就是9月10号的晚上594，就卡在六位，
1: 就差那么几个人，
0: 就卡在最后的3分钟，咱们没有把那六位朋友给拽上来。
1: 你看，顺其自然说啊，来了来了啊、嗯，还有没有人来？我来一个，我读一个，我来一个，我读一个啊杨立波来了啊，欢迎杨立波，
0: 怎么像你同学的感觉啊？
1: 对对对，杨立波，你看，
0: 对，明天不用上班，不用上学，大家要迎来中秋的假期。下周一、周二、周三我还会直播，但周四呢，就到了10月1号国庆节的晚上，我还会直播。然后小宝呢，我说让他放假吧，对吧？所以下周一晚上哈，我就要看看你们中秋这些石榴们啊，有没有都摆上啊？
1: 哎、就是就是，你看来的人不少，说着，你看好多年没听过这个节目了，这几天特别想听。中午找到这个节目，中午他想说终于找到了这个节目，
0: 和你对话的时候都很激动
1: 啊。中午没有啊，咱们节目中午不在啊。
0: K9788 情也说，我今天听了全场，哎，你就想想平常多忙，
1: 是
0: 到点就回家，孩子家里人都等着呢。还有这位骆驼朋友，他说听节目快1年多了，今天可算是下载了听听 FM 进聊天室了，祝节目越来越好。
1: 嗯，哎，
0: 这个感觉有点像我们节目刚刚就是搞台庆啊，搞庆祝的时候哈，越来越好。
1: 你看，还有墩儿说，丽姐、宝哥辛苦了，祝二位和大家中秋快乐，岁岁团圆。
0: 对，祝大家明天中秋快乐啊！我为大家准备了4篇暖文章，明天是一个录播之夜。
1: 哎，也不错呀，其实暖文章还是挺好的。
0: 自从你开始爱朗诵以后哈，
1: 我跟你说，
0: 喜欢暖文章。
1: 我现在这个有进步，你别说。哦，
0: 挺好的。
1: 哪天我也朗读，你给我指导指导。
0: 没问题，我觉得有时候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对吧？你能够在兴趣这块卡住了。
1: 但问题是没有
0: 假以时日、啊，
1: 没有正确的道路，就是可能往反方向跑去了。
0: 没有，我觉得在你的这个萨克斯啊，还有演唱啊、等等方面，可能你现在遇到一些瓶颈了。但是朗诵这块，你准备要突破了啊。所以你这个兴趣就很足，
1: 就一看就哪条路堵死了，我就绕个道。
0: 我觉得这是一种明智的，就人生不能总陷在一种僵局里。有时候打破僵局，是因为你又把头抬起来，看看别的地方，僵局才会变化了。
1: 没错，它有一个新的方向、新的天空、新的空间、新的希望。
0: 路痴进入聊天室，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说现在进入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就在我们说的同时，进的朋友，哎，就感觉好像有效果了。时光雕刻进入聊天室 ，Y 进入聊天室，
1: 哎，
0: 你就这几个3-4个人哈，我跟你讲，
1: 大鹏哥，哎，大鹏哥，欢迎大鹏哥啊，500大妈司机实习班厨师长，哎，你这名儿够长的。
0: 来吧，我们今天的尾声呢，也用这首500大妈来结束今天晚上的节目。谢谢各位小伙伴支持男左女右，在整个。中秋之前的节目啊，未来的夜晚呢，也希望和大家继续同行。也谢谢小宝整个9月的陪伴。
1: 谢谢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中秋过一个好的日啊，中秋节啊。
0: 是的，明天、后天、大后天3天，答应我一定要好好的、开心的去享受其中。别人跟你生气，你不生气啊？咱们永远记住幸福者退让原则，好不好？
1: 嗯，好。这个欢迎海上无花打。打啥呀？
0: 如果今天晚上可以过550的话，这些朋友全有功劳。
1: 哎，尼尔说打卡，哎，欢迎尼尔啊！咱们这个这字儿确实太小了，哎，
0: 太像那个手机聊天室里啊。张姐来了，哎呀，王姐、
1: 王哥、
0: 华姐来了。 哗啦来了一大堆人，是的，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记住他吧。今天晚上如果没有到的话，未来的时光里也希望能够遇到你，588不能少了你。
1: 好，
0: 晚安，
1: 晚安，中秋快乐，
0: 中秋快乐，
1: 快乐，
0: 拜
1: 拜拜。夜晚因为有你特别快。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4: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3: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节。
5: 请问你是否只有在感觉到口腔不适的时候才会去看牙医？
6: 哎呦，牙疼真是病，疼起来可真要命。
7: 欢迎使用智能护牙系统，每天至少早晚各刷牙一次，每次不少于2分钟哦。计时开始。科普护牙小贴士：正确使用牙线能够彻底清洁牙缝中的细菌，可以有助于预防龋齿和口臭发生哦。日常生活中注意饮食习惯，减少含高糖食品和饮料的摄入，选用富含钙质的食物和水果，这样有利于牙齿健康。最好餐饮过后刷个牙哦。想必这个声音您不想总听到吧。
5: 定期检查口腔状况，科学清洁牙齿卫生，能够有效预防问题的发生。让我们每一刻都能舒展自信而美丽的笑容。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晚上好，还没睡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天依然是直播版，也是中秋节前夜。对，本周的最后一期直播，马上就到中秋节了，所以提前祝大家节日快乐。我相信现在呢，很多人已经进入到了过节的模式啊。如果要是想出城的朋友呢，可能都已经在路上了。不管你去哪里，都希望大家的节日过得非常的开心和愉快。那今天晚上也是给大家分享好歌，陪伴大家在中秋节前这样一个非常开心的夜晚啊！当然也欢迎大家跟我来互动交流，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当然今天呢也是集中发订单，之前遗落过很多人的订单哈。那么今天我们要逐一的发货，好吧？那么现在我看看都有谁来到了我们的聊天室里面呢？欢迎。

彩云，嗯，是的，今天我在视频直播的时候彩云也过来了，还有发发也来了，豆妈路痴人刚，哎，好像看到了平时不太见到的 ID， 还有嘟嘟友山，欢迎大家，再次祝大家节日快乐。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第一份歌曲就是第一份订单啊，那赶紧发出陈明迪同学下单的歌曲，我已经连续遗漏了3次他的订单，今天必须给他补上。这首来自陈冠普的《太多》啊，我突然间听到这首歌，我就想起来了，他是很熟悉的一个电视剧的片尾曲。

爱多这首歌的名字，这首歌来自陈冠普，也是陈明迪的订单。这首歌呢是穿越时空的暗恋和乌龙闯情关的，一个是片尾曲，一个是片头曲哈。哎，刚好呢这两个我小的时候都看过，对，所以我对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的熟悉。他说能在短时间内成为两部电视剧主题曲的情况其实是很少见的。陈冠普的音色很特别，唱得非常深情，可惜能查到的个人资料并不多。嗯，对，其实有很多歌手都是这样的，就像昙花一现一样，他的出现呢，哎，就是为了留下一首传世之作，之后就可能很少出，或者说很少出作品，或者很少出精品。但是没关系，只要有一首就够了。好的，那么第一份订单已经发送完毕，如果你听到的话，请签收并给我五星好评。也看到了大家发来的鹤顶红，哇哦，有红烧肉、麻婆豆腐，还有这什么呢？这是鸡蛋滑蛋牛肉是吗？嗯，看起来都非常的诱人。呆呆小熊，这是什么？宫保虾球吗？哎，好想吃，我也好想吃，但是我要忍住啊。好，欢迎千纸鹤。哎，今天确实好像看到几个平常不常见的 ID。好，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在聊天室里面收获快乐，嗨起来。哎呀，过节呢就是会让人放松，会让人莫名的心情愉悦，所以接下来我们也要继续听歌。之前呢还遗落了几份订单，我们就来一一播放吧。先来听这首小柯的《谁》，这是一个钢琴弹奏的版本啊。之前是大侠下的订单，那今天满足一下，来听听看。

非常短的一个钢琴弹奏的版本，谁？那如果大侠收到订单的话，记得给我五星好评哦。然后他之前下单的时候还特别提到了这个版，他说小柯用钢琴弹谁那个视频的文字真的写进了心里，随手弹一曲钢琴，温柔了岁月，沦陷了心事，有些情绪只能交给旋律安放，后来才懂有些人只适合怀念，不适合再见，总有一个人藏在心底不敢提起。哎呀，这就是白月光与朱砂痣的魅力吧，总有人藏在心底不敢提起。好吧，那么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稍微的配合一首这个虐心的歌曲呢？来听这首慢冷，来自梁静茹。

这首慢冷来自梁静茹。欢迎石墨源。东海小东他说，慢冷这首歌吧，不得不说李荣浩的版本更有味道。李荣浩嗓音有粗糙的一面，能唱出那种千回百转欲说还休的感觉。梁静茹的嗓音太干净，那种沸腾中的纠缠的慢冷还略欠些火候。这个我觉得呢，我觉得还是可能每个人感受不一样哈。我觉得梁静茹的这一种呢，这个版本啊，有着她自己独特的那种小鼻音带出来的，有一种淡淡的委屈感。但是李荣浩呢，确实像你说的这样，他的声音当中会有一些沧桑和沙哑，因为男人和女人所表达出来的这种感情，慢慢冷却的态度和心境是不一样的。好，那之前呢，其实我在今天晚上自己抖音直播的时候，就有朋友点了李荣浩的版本慢冷，所以我播放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天晚上会放梁静茹的这个版哈，就是为了两版都听一下啊，看看不同的感觉。好，那也看到你好，陌生人发来说，能听个但愿人长久吗？啊，但愿人长久，今天是没有了，但是明天你会在节目当中听到的 ，DJ 版也行。那 DJ 版好像是没有，但是原版王菲的那个，你明天收听午夜情歌会满足你的愿望哦。好，那么自己啊，新田说，萧煌奇自己版本的慢冷也很好听，是，说胡夏之前在《披荆斩棘》直播赛中也唱过，就慢冷这首歌唱过的人太多了，但说实话，能唱出情感的真的没有几个。所以呢，哎，梁静茹也好，李荣浩也好，还是非常厉害的。好，那既然说了这么多李荣浩，来听李荣浩的一首歌。其实对。

于李荣浩来说，他的好歌太多了，我也很喜欢他的作品，但我最喜欢的他的歌有两首，一首是年少有为，一首就是不将就。那今天我们就来听这首不将就。

不将就，这首歌来自李荣浩，也是他非常明确的对于爱情的态度哈，不将就，所以呢娶到了杨丞琳。我昨天还看网上，然后说哎，原来真的有人是本来是喜欢这个哥哥哈，就是自己的偶像，然后呢最后爱上了嫂子。说的就是在综艺片段里面，然后吉克隽逸说哎呀，我以前特别特别喜欢李荣浩，但是自从他找了杨丞琳之后，就是逐渐的变成了杨丞琳的铁粉。我说咦，原来真的有这样的情感转变哈。对，其实挺有意思的，因为优秀的人总是会互相吸引的嘛，对吧。好，那这个刚才三月飘土豆说，我觉得道道你唱歌的声线和梁静茹很像，谢谢。我确实经常挑衅梁静茹，挑衅梁静茹的歌哈。3229说想听蔡琴的缺口。嗯，好的，那如果这样的话只能下周一放了。嗯，那还有东海小东，他说有些人的嗓音美的呀，天生就是唱歌的，精准的就像上帝画出来的一样，比如梁静茹、任贤齐、周华健、张宇、张信哲，真的开口就是王者。嗯，其实我觉得你说的这几个人呢，他们唱歌都很有自己的特色，但如果要说真从纯声音的角度来讲的话，好像就梁静茹和张信哲能够单词，就是单词美名吧。其他的呢，我觉得可能创作的才华，就是他们的歌创作能力要大于他们的演唱能力、演唱实力啊。当然演唱实力也很棒，只是说如果你要用天籁之音纯声音的这个角度来讲，反正我认为可能任贤齐、周华健、张宇并不是属于唱，就是声音很好听的，但是唱功很绝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也继续听歌，下一首歌我们听谁的呢？看一下，哎呀，时间好像也不是很多了。好，那我们就听一首来自黎栋锦的《荒野》。

0: 这首歌来自黎栋锦的《荒野》，虽然是荒野，但是却唱出了这种很有生命力的感觉，也是很开心，节奏很明快的一首歌。那今天呢，心情非常非常的好，因为马上就要放假啦，就要中秋节了。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2: 23点31分，欢迎继续回到午夜情歌，我是道道，陪你到零点。下半段我们继续听好歌，当然呢，马上离中秋节放假也是越来越近了，所以呢，大家都已经准备好明天怎么过节了吗？吃什么馅的月饼呢？如果你愿意跟我聊天的话，也欢迎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告诉我。下半段还有两首歌曲订单，那分别来自 ZH 下单的一首歌，也是一首经典的英文老歌，叫做 Beautiful Life， 来自 Ace of Base。 那我们就先来听这一首

很经典的一首 Beautiful Life， 来自 Ace of Base， 这也是今天的倒数第二份订单。欢迎大家继续在聊天室里面互动交流。松间观月，欢迎。他说报道，明天莲蓉月饼必须安排啊！莲蓉月饼呢，也是很多人的大爱之一啊，绝对能够排最受欢迎的，就是月饼。如果有流量榜的话，它应该是前五的。对，但是明天我会吃叉烧黄，我要吃咸味的月饼。好，那你还有什么想吃的月饼？哎，没有人吃这个以前的传统，就是怎么说呢，早期流量像什么枣泥呀、豆沙呀这种传统经典，没有人吃了是吗？哎呦，五仁，五仁应该是黑红的那种，就是黑红也是红嘛。就虽然它也很有流量，但是基本上负面的流量会比较多一些哈。好，那么看到用户4511说，道道好，今天怎么回复大魔王巅峰状态了？我哪一天不是巅峰状态呢？知意说最喜欢的还是水果味的。水果味，这个我还真的没怎么吃过水果味的月饼，比如都有什么水果味的呢？上海鲜肉月饼要吃热的啊。那这是墨竹子说的，对，鲜肉月饼我还真的是没有尝过，就我总是觉得

肉月饼。其实我特别想尝一下，因为看着还挺诱人的，但是因为它是酥皮月饼，所以我就没有买。我是不喜欢吃酥皮的那个东西。还有三月飘土豆，他说五仁月饼好吃，小时候最爱、哦、你看还是有人喜欢五仁月饼的、啊、谁说我们五仁月饼就一定没人喜欢。蔓越莓的也吃过啊，蓝莓的啊，看来还不错，那我可以尝一下。好了，那么月饼呢继续互动着啊，这个月饼流量榜，流量榜你支持谁榜上有名呢？接下来我们也继续听歌，今天晚上最后一份订单，这是之前其实也是有一段时间，我记得是上周吧，上周还是上上周来着， A 的 N 次方下单的歌曲，他说想听周杰伦的霍元甲。嗯，虽然说大晚上放这么振奋人心的歌呢有一点让大家睡不着觉，但是没关系，明天放假，所以我们还是可以嗨起来。

椭圆架，哇，听完之后真的是有点燃起来了呢。对，看到豆妈说今年吃巧克力跳跳糖口味的，哎呀，这个月饼看起来还很可爱嘛，嘿嘿，造型有一点小小的邪恶，对，还不错。嗯，学校吃过松江官院说学校吃过提糖五仁月饼，很硬的那种，上笼屉蒸一下好吃，还有炒月饼那个味儿。大家都已经这个做过食堂的服从性测试了吗？对，我记得很多年前上过热搜的，就说食堂这个中秋节之后月饼实在是剩了太多，然后居然把它炒成了菜。它是怎么炒的呢？把月饼切块和辣椒炒在了一起，正常调味，也就是说咸和甜混在一起。大家当时都觉得吐槽，说怎么能这样，就是简直是太不拿学生的胃当胃了。结果发现，哎，真的是意外的还很好吃，是吗？对，也说不定啊，可能就是会对有些人的胃口，因为每个人的口味是不一样的嘛。你喜欢，我不一定喜欢，那么你不喜欢的刚好可能就是我喜欢的，说不定，哎，回家我也试一下，看看剩了的月饼炒炒菜能不能再创新一下，变成一盘新菜。好像刷到过西红柿炒月饼，反正我刷到的是辣椒炒月饼。那相比来看呢，如果一定要炒月饼，我还是更喜欢辣椒炒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听歌，下一首来自蔡依林《诗人漫步》。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萧亚轩，开始飞吧。现在的大家的心都已经开始飞远了，早就已经开始飞啦，是不是？又看到墨竹子发来了很多好看的月饼礼盒。哎，这个有一个银杏黄金的银杏叶片啊，这是什么样的什么月饼？看起来像是木屑，但是呢确实很有质感。看到大家还在说着跟月饼相关的话题哈。好了，那么马上呢就要开启正式吃月饼的这一天，也就是中秋佳节，还有几分钟就到了中秋节了，所以呢祝愿大家都能够合家团圆，中秋快乐。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什么歌呢？好，先来听这首《微醺小房间》。

0: 听完这首歌，最后我们再来听今晚的晚安曲吧。再次跟大家说一声晚安，然后就是节日快乐，希望大家都能够阖家团圆。我是道道，
1: 星光降落在你的眼底，
0: 那我们就下周见咯。
1: 你眼睛，
0: 接下来是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这个创意不行，
3: 算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2: 你看看人家，
3: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0: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4: 我已经尽全力了，
5: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6: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7: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6: 这样真的值得吗？
8: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9: 我已经尽全力了，
10: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6: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11: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6: 这样真的值得。
0: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悦动心弦。

Yeah， 不知道该怎么说，心里面在想什么，闷骚的性格我也很讨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4点钟，此刻睡不着。

夜越深，情越浓。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音乐一传唱，接地气。10月10日至11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相约聆听生生不息的农耕史诗。敲开视听的千变万化，激动万物的弦外之音。9月25日至10月6日，国家大剧院2026国际打击乐节荟萃中外打击乐实力派力量，力展各派绝活。世界节奏名家演绎，巴西巴图斯身体打击乐、李彪打击乐团等轮番登场。中国心跳，民族音韵，北京民族乐团锣鼓喧天迎国庆，非遗古韵中华传承，在铿锵的节奏中触摸中华千年文脉。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特别策划音乐厅版，10月4日至5日，李新草之棒、阎维文、王立达、周璇等艺术家倾情加盟。上半场以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壮丽征程为主线，多首经典歌曲传承长征红色精神。下半场完整长征组歌10曲联唱，为观众呈现历久弥坚。

0: 来关注一下今天早晨5点钟南京观台的气温呢是19度啊，受到了东移的高空槽的影响，昨天后半夜呢北京再次出现了分散的小雨的天气，今天是中秋佳节，白天的云量较多，午后呢山区有阵雨，预计白天最高气温是25度，夜间的云量比较松散啊，有望看到彩云追月的这样一种美景啊，夜间最低气温是18度，总体来说天气还是不错，适宜开展户外运动啊。
1: 对，同时也关注一下今天白天的具体天气状况，阴转多云，山区会有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是25度，最小相对湿度65%。那今天夜间呢是多云的天气，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是18度，最小相对湿度90%。
0: 哎，
1: 你知道这两天就是晴一阵雨一阵的。昨天早上呢，我就是也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想说带着父母还有孩子一块出去吃一下早餐。然后刚出门不久，就天公不作美。一阵阴云幕遮云，
0: 昨天出门之前没看看天气，
1: 没有，就是乌云密布之后，我觉得说完了，那我今天也没有开车怎么办？但是好在就是吃早餐的地儿离我们。

0: 这个双节长假你准备用哪个方法过节？这话题一说吧，感觉一下把那个十一的话题也给说了，是不是、啊、明明是十一还有两天呢，对不对啊？
1: 差不多差不多，因为很多朋友现在已经提前进入到休假模式了嘛、就是可能在年初的时候没有休成这个年休假。
0: 上次谁说啊？
1: 就补了几天。
0: 对对、这两天呢就是人千载难逢，跟哈雷彗星一样。说九十年还是八十年才能出一次的这种长休假。最近只要您能请三天年假，就可以续出13天的假期，
1: 多爽呀，
0: 对吧？说的这是跟哈雷彗星一样的。

0: 小孩儿跳的，好不好？
1: 月光孩子啊，
0: 对，来回到我们今天话题当中来吧。我们问一下大家，双节是如何度过的？
1: 我先问问你吧，你双节有什么计划呢？
0: 我刚不是说了吗？十月六号之前，我都是每天都在加班中。
1: 除了干活以外，就日常有什么想去完成的事儿吗？在北京，
0: 在北京可能会有几场演出或者几个展览想去看吧。然后现在还没有就是确定好我要去看究竟哪几个的演出。
1: 不是还有几个朋友要见吗？
0: 还有几个朋友要见，
1: 是不是、啊？
0: 26号的，哎，今天好像思萌就会来到北京吧？
1: 我他是明星，我要去接机吗？
0: 没有，就说我们的好朋友思萌今天将会抵达北京。
1: 咱们俩一会儿就是在他出机场的时候拿两个照相机，然后疯狂的要往市面冲是吧？啊，私生饭。
0: 然后明天晚上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朋友之间的聚会，
1: 是了是了。
0: 然后大家很久也没有听到这个名字了，思萌是谁？有的听众可能会问，
1: 对，
0: 以前是也是我们974的一位 DJ。
1: 还好，今天现在能听我们节目的人应该都知道哈。好了，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呢，应该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安排。我觉得确实。这个十一如果浪费的话，其实还挺浪费的
0: 啊！你说了一个什么废话文学？
1: 是，但是你好好想想，是不是？因为其实很多人是把北京当做旅游目的地的，
0: 那倒是。
1: 而且北京呢，现在也有很多专门针对十一或者国庆或小长假的相关一些活动，对不对啊？
0: 还有一些研学路线什么的，都可以帮孩子报起来。包括还有很多就是朋友喜欢去追演唱会啊、追音乐节的朋友，那一定不要错过我们这次10月5号和6号的大运河音乐节。然后你会在两天感受到不一样的音乐风格。比如说第一天呢是流行音乐场，第二天呢是摇滚娱乐场。
1: 是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北西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呢，现在已经全网开售了，各位现在一定要关注一下哈。10月5号到6号，落地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的双日阵容也是全面升级了。像刚才艾科说到的是10月5号是流行力量场，对不对啊？这一天呢有陈楚生携国民金曲呢解锁全场大合唱，大鹏呢也会迎来音乐节的首秀跨界登场，还有黄子弘凡 Wanner 献上元气全开的舞台，门尼兰老以及奔赴少年等多元的风格也会轮番上阵啊。
0: 是的，10月6号的这一天，摇滚能量场集结了大家非常喜欢的这些乐队，包括可以满足我个人的这个喜欢他们的情怀，比如说万能青年旅店，我喜欢他。

0: 纲之后，我发现啊，
1: 咋都不了解。我上次跟你出题，你不知道。
0: 仙儿，那首歌、啊、我确实我知道这首歌，但我没怎么听过，它不是我播放列表当中
1: 现在是了是吧
0: 首选嘛、
1: 啊、
0: 但是二手玫瑰真的是非常有生命力的一支乐队，
1: 嗯，
0: 就是大家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梁龙这次在舞台上给大家呈现的不一样的妆造，因为据说啊他们现在这个舞台的妆造是3个月一换，
1: 嗯，
0: 哎，我们就想去看一下他这次画什么样的什么颜色的口红，
1: 嗯，
0: 包括还有情怀老狼坐镇我们的经典场，还有回春丹盘尼西林 A 公馆性格趣事乐队都会在我们的现场为大家释放音乐能量、
1: 哎、
0: 当然还会有一个 X 嘉宾是谁、
1: 嗯、
0: 于是、
1: 嗯、
0: 他也会带来专属特别的唱作舞台，
1: 嗯，相对来说呢应该来说是非常摇滚的一天哈、嗯、所以呢各位可以来到这个大麦网来集合购票，国庆假期来运河边和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选
0: 黄子弘凡。

0: 格缺失。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2: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2: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2: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3: 好消息，中国移动境外流量限时每天11.9元起，中国港澳、日韩、欧美等200多个方向无需换卡，落地即用。9月30日前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境外流量轻松办理，详询10086。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脑看。
1: 对，
0: 我说那把游戏也没玩完呢。
1: 你想出差的时候，其实你都能够见缝插针的玩那么一把，
0: 哎、是是是，
1: 但其实反而我们回到自己的就是长期生活的这个城市，嗯、没有那个大块的时间去玩了。
0: 我告诉你是什么样的、嗯，比如说你最近一直有点闲工夫，你就玩，
1: 嗯，
0: 但是比如说今天突然来了个事儿，这活很急，要干三天，你疯狂干了三天以后，忽然想，哦，这三天也没玩啊，
1: 嗯，
0: 没玩也就这样，
1: 就戒了。
0: 这会儿哦，那就别玩了，也没有瘾了，一下就一点瘾都没有了，嗯、打得也索然无味的起来。
1: 对，
0: 是不是啊、
1: 所以，我们对于游戏完全没有什么所谓的戒断反应啊。
0: 但是，我觉得如果一个人长时间没有出去旅行，他一定会有很强的这个。这个

0: 他的这次演出，对不对？
1: 是的，我们还专门做了一下功课，就是说今年的这个央视的秋晚为什么要去安徽的淮南，因为据史料记载啊，就是嫦娥奔月最早发现这个文本呢就是在淮南。
0: 哦，这有意思了哈。
1: 对，而且呢就是在也是通过同一本书啊，然后延续到现在我们一直在运用的二十四节气，是出自这个来推算出来的。
0: 好，
1: 而且今年2026年又是二十四节气申遗十周年的纪念日。不谋而合了。
0: 是的，好的，各位呢可以在今天晚上多多看一下各个台的这个秋晚哈，这秋晚到底好不好看，大家可以用遥控器来回切换，好不好啊？好了，我们今天的这个音乐时间还在继续，广告之后继续陪你度过今天的中秋之旅。
2: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西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甜蜜松弛快乐，听好歌交好运，国庆假期就来北西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用过美团就是美团会员，美团会员用的越多省的越多，美团会员携自然堂、北京环球度假区、水果汤泉、拍立方、 Girls and Boys 美妆、七月美妆、藤野造型、美化轻奢美甲、美团闪购品牌官方旗舰店亮相大运河音乐节，现场推出音乐节美团会员限定礼包，到访展位参与互动即可换取精美食物礼品和惊喜福利。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西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赴大运河音乐节，听好歌交好运，燕京啤酒邀你相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共赴这场星光音乐盛会。燕京优巴小度酒大滋味，喝燕京优巴好运即发，燕京 A10 全麦特酿醇厚爽口，流行摇滚跨界旋律相伴，乐享假日狂欢。燕京啤酒，中国人自己的啤酒。
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甜蜜松弛快乐，听好歌交好运，国庆假期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 三元、古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守农始终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3: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行。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吉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甜蜜、松弛、快乐，听好歌，交好运，国庆假期就来北汽吉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 三元古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守农始终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